否则再往后余生，除了他，你不会跟其他人一起白头了。这首歌只短情长。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杨丞琳，她是一个很认真很努力的歌手，歌词是我很喜欢的风格，一起来听歌，我们都傻。

一切与回忆相关的事情都显得很动人，哪怕是大哭一场，挨了几刀，包括那些情话。情话呢，当然只能是回忆，它的有效期只维持在脱口而出的那一刻。然后，那些永生永世，就连同那些信誓旦旦的人一起，消失在平行世界里了。希望我们都不要太傻。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我还记得百代唱片在2006年耗费了一年的时间来打造新时代第一的男生偶像团体，他们的名字叫做飞轮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们和田馥甄合作的作品《只对你有感觉》。

在喜欢那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自己知道吗？那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无限的放大，你跟他聊天的每一句话都会认真揣摩，收到的每一个字也会不断的分解来理解更多的意思，发了很多条朋友圈，其实只是为了给那个人看。可最终呢，我认定你是我的故乡，可你却只让我在外流浪。这首歌来自张悬，模样。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1: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词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0: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词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他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词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词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1: 如何定价？这也是词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词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词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2: 陕西的探索只是全国词源消费时代大棋局中的一步。近几个月来，词源领域政策信号密集。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7月，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首次明确鼓励基于词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从中央到地方，词源相关的政策

0: 框架正在加速搭建。那么下一步的竞争重点在哪里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慈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2: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1: 无锡的慈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五月运营以来，慈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3: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1: 如果说慈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慈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慈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慈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慈源工厂、数据工厂、慈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4: 慈源工厂是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慈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慈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慈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
1: 慈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慈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4: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慈源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次技术和分次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层的慈源的规模也并不相同。慈源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链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慈源差异较大。
1: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慈源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慈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4: 在定价体系方面，慈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壁垒，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词方法分解出的慈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慈源不固定，同量慈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慈源的计量单位。
1: 如今慈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势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够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还有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那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朋友就会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了刷单返利的骗局。
0: 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的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都是托。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9: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10: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9: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10: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利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9: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10: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9: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11: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9: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11: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9: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 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11: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借了那个反诈中

0: 信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吧，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1: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2: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10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2: 自己设置的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成万的往里投了。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2: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5: 临近开学，很多家长呢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有些家长也对此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要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答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7: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

0: 的预防接种服务。
1: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5.6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
2: 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3: 从感染风险来看，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2: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症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症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症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4: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症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症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2: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
5: 目前国内市场上 HPV 疫苗有双价、四价、九价等多种价次，有家长担忧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不如其他价次的疫苗效果好，已经完成四价或者九价疫苗全程接种，还需要再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吗？疫苗接种过程当中需要关注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6: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2: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2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7: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

0: 在盆栽菜上，我们通过探索大棚种植，实施老棚改造、土壤改良、技术改进和质量效益提升“三改一提升”行动，打造了周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引进山东水发、浩海、宇恒科技集团等龙头企业投资实施农业，集中连片发展，创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致富路。去年共建、改建、共新建、改建日光温室大棚828种，种植高标准陆地菜1.5万亩，使用金投产500万镑。三是聚焦和民，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凝心聚力促发展，让农村充满活力，安定有序。首先是党建引领，聚合领。我先坚持党着基层的明显导向，把党建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全方位。让其次是文化赋能、增动力，大力推荐乡村文化优秀作品、文化品牌，组织乡村直播带货、美食品鉴等汇龙活动，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绿色动力。吴起羊肉剁椒面被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剁椒面、米粘花两项非遗技在非遗里的中国精彩亮相。吴起民歌赶展地荣获第16届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三花奖。这次是和谐发展添活力，我想深化先锋行动幸福乡村主题实践，配书先进典型，让脱贫致富带头人现身说法，用身边榜样感召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嗯，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海 FM。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您正在通过 FM107.7 兆赫收听到的是刘长峰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凤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吴起县农业农村局副书记王生宝，吴起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齐丽如，吴起县农业农村局业务干部张楠。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王生宝王书记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吴起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情况。在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介绍到我们那个机构改革的情况。在去年的应该是王书记应该是七月份是吧？
2: 嗯，七月份
1: 啊，我们是将这个县的这个乡村振兴局也是归入了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是吧？
2: 是的，
1: 我们加挂了这个乡村振兴局的这个牌子啊。那么说到我们的农业农村工作，我们的乡村振兴工作，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有一项工作是必须要聊的，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的脱贫攻坚啊。那么现在已经是2025年的第一季度了，我们知道啊。2025年呢，它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那么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了。那么我们吴起县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方面，我们又是如何做的呢？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创新的举措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要想继续有请我们的王生宝王书记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吴起县，近年来把走桥脱贫户的内水发展动力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中之重，坚持这个政策撬动、产业驱动、就业拉动、利益联动、治理推动五措并举。让我们的脱贫求助基础更稳固、可持续。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政策撬动，让脱贫求助致富有劲头。我们围绕提升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制定了到户到人的具体奖补办法，实现脱贫家庭政策支持全覆盖，也是聚焦学有所教。在全县推行15年免费教育基础上，又对脱贫家庭学生按每年学前400元、小学1000元、初中1600元、高中2000元的标准发放助学金，建立留守单亲学生、定期家访、困难家庭学生一对一帮教、残疾学生送教上门机制，让1876名脱贫家庭学生上好学。而是聚焦病有所依，我们启动紧密性县域医共体建设，实行全民先诊疗后付费，又带来了1000万元医疗救助资金，将脱贫户

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降低50%，住院报销比例提高了5%，设立了脱贫求助优先就医窗口，56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定期上门随访慢病患者，脱贫求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三是聚焦住有所居，我们坚持一搬则搬，能给则给，对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1719户、5380人，每户自筹不超过10000元，每人补助5.5万元，通过异地搬迁实现安居梦。对住房存在安全隐患的1672户农村居民，每户补助2.5万元，通过就地改造住进暖心房。四是聚焦安全饮水，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新建了集中供水工程122处，水井窖1.2万户，全部免费安装了净水设施，供水保证率达到96.7%，让脱贫群众喝上放心水。五是聚焦生态惠民，创新项目倾斜，管护优先，造林驻守效益补偿四项举措，带动脱贫群众参与造林绿化2307户，担任护林员739人，林场务工1300人，发展林下助养185户，全县所有脱贫户户均年增收2800元。这一做法入选了我们全省的乡村振兴典型案例。二一个大方面就是我们注重产业驱动，让脱贫群众致富有盼头。我们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之策，科学规划主导产业，依托我县的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做好土特产文章，根据我县山区川稻建地等土地类型多样实际，每年整合2亿元分区域精准布局农业产业，构建起以果蔬盆栽为主导的富民产业体系。我们累计发展3D 苹果12万亩，建成标准化养殖场427个，日光温室6254座，投产的石油酒500万磅，带动3936户脱贫群众嵌入产业链增收。再方面是倾斜扶持脱贫产业，让脱贫群众产业补助上浮10%到15%，我们对发展苹果产业的年均列资200万元，对幼园、挂果园每亩分别补助200元和300元，我们对发展畜牧产业的每年列资是600万元，对肉牛、生猪养殖的每头分别补助是4000元和700元，我们对发展盆栽产业的每年列资是500万元，对新建古棚每座补助1.5万元，石油酒每磅补助3.5元，对发展特色杂粮胡萝卜、南瓜等农作物的，我们年均是列资920万元，每亩补助是200元，有效调动了脱贫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一个是精准设置到户产业，我们区分脱贫群众劳动力状况、产业基础、发展意愿等情况，因户因人分类视察，依重

0: 沦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3: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4: 都不喝白的，
5: 你喝吧，
4: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

0: Mr. Man 爱上又算什么。
1: 不喜欢的东西就扔掉，讨厌的人就拉黑，不开心的时候就睡一觉，看腻了的照片就删除，遇见喜欢的人就表白。人生这么短暂，哪有时间让我们去犹豫？

0: 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
2: 我们一起来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我们将邀约前期征集到的20位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第五课，邀请到的是我们上海市委党校的孙冶清教授。孙老师好。
3: 秦老师好。大家好。
2: 嗯，您这期解读的关键词是
3: 使命任务，副标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嗯，我们每次说到关键词哈，都会来跟大家一起敲黑板。敲什么黑板呢？看报告。这个关键词呢，来自于我们这次二十大报告的第三部分啊，一起来看看第三部分的关键词。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说实话孙老师啊，中国式现代化，我第一课的时候就问过王功龙教授，你们专家们都说这是一次理论创新啊，可我听上去呢不陌生。所以是不是今天啊，您花点时间给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详细的做一个解读，咱是不是先从现代化说起啊？
3: 好的，那么我就先说说什么是现代化。我们知道18世纪西欧开始了工业革命，蒸汽机和大机器像魔法一样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这样世界呢，实际上由机器生产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阶段。所以原来传统的手工工厂就被代替了，就推动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
2: 会。
3: 那么这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其实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但是工业化不等于现代化，它还包括很多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城市化、法治化、全球化，还有我们说的市场化，这都是工业化啊，说现代化中重要内容之中，其中还有其他的方面。
2: 它由工业化发端，
3: 对，
2: 由我们进入到机器革命，
3: 对，说得非常好，工业化发端，对，
2: 然后以不断的推进衍生出来，其实市场慢慢的建立啊，
3: 对对，
2: 其实法治你也必须跟着市场同步建立，
3: 对，
2: 最后又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啊，
3: 对，是，
2: 其实。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它的这个定义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当中的，对吗？
3: 对，不断的丰富发展。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很多人往往把西方的工业化认为是一个现代化的统一模式，
2: 或者
3: 为什么是这样呢？
2: 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
3: 对，很多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有人讲，那你为什么要加上中国式呢？实际上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现代化首先发端于西方国家，那么在工业革命中先一步强大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就在全球依靠船坚炮利，然后裹挟资本和技术的力量，开始了侵略和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就把全世界纳入到一个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并形成了一种强势文化。那么他们所推行的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西方的现代化为单一模板的，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误解，就是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式的现代化，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2: 孙老师，您不这么细做解读啊，我还真没意识到。但是呢，的确啊，您这么一分析，我们一说现代化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要面向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内底里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要向西方学习。
3: 对，
2: 西方的那个现代化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要跟他对比，要跟他对标，我们跟他不一样，可能我们就错了，我们这条道路就应该修正。确实，潜意识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因为先走了一步，做了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不断对标的过程当中，
3: 对，
2: 就认为那个就是正确的。
3: 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默认为，其实要想搞现代化，就要向西方学习。
2: 对，
3: 其实这个里边就把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跟特殊性混为一谈，而我们今天讲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已经经过

0: 共产党人的实践已经加入了自己清晰的思考和主动的选择。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把现代化加上中国式，实际上就真正能够把握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真正的理解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怎样的现代化。
1: 但是孙老师，真不瞒您说哈，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向西方学习的呀。
0: 对呀，
1: 我记得我刚刚做媒体的时候，在90年代初啊，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很多改革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这个德国人是怎么做的，哎，这个美国是怎么做的，哎，这个澳大利亚怎么做的，北欧怎么做的，
0: 嗯，
1: 啊，日本怎么做的，我们每次就会拿到这样的一些先发国家，已经我们认为是我们现代化的学习的榜样来对比，哎，我们这个地方还要怎么做。
0: 对，实际上秦老师说得很好。那么我们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迫切的实现追赶，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跟英国相比就基本上落后20年，我们应该怎么样搞这个现代化，实际上没有答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啊，带领中国人民千辛万苦才找到了这样一条路
1: 啊。
0: 那这个路是什么路呢？这个路实际上就是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在中国新时代获得新生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然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我们
1: 再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0: 走一条自己的路。
1: 您看啊，您这么一说，我又回想起来，这两年来，我们又开始，我在媒体里又开始说，哎，我们以往这个模式，我们学了香港，我们或者学了新加坡，或者我们学了哪里，哎，好像不对，不适合我们，得重新修正。
0: 对，
1: 这是我们实践当中可能也在不断的在学习，发现这条路不适合我们，我们要做调整，要做修正，才慢慢的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呢，实际上它包括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我们是在自己的实践之中，
1: 实践之中，
0: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之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升华为一种新的理念引领和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呢，就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然后呢又适合中国国情，又发挥了中国社会主义优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新路。我们也为全人类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方案。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看报告，就是在整个的20大报告当中啊，我觉得这一个章节啊，是我读起来特别想反复读的一个章节啊。他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一一的来解读这五个小标题。在您解读之前啊，我们在前期征集到的提问者当中啊，有一位 UP 主，因为这次我们的很多视频主要在 B 站上啊，在我们的话匣子 B 账号上呢做发布，我们也征集了一些 UP 主，他们究竟对20大报告当中那些关键词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有一位做科普的 UP 主叫子民，他啊提了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吗？
2: 好的。大家好，我是 B 站 UP 主子民，我原来是一名生态纪录片编导，我在 B 站做 UP 主啊，差不多有10年时间的，主要做的是游戏和知识类的内容。推荐大家可以看一部我比较有自信的作品《挑战特种兵：军营纪实》。那么最近啊，我在学习研读20大的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刚听到的新提法，对我来说啊，感触非常大，尤其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一直以来我所做的视频，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在虚拟世界或者说在现实世界，我所宣传的一直是天然地绿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理念。这也让我在 B 站收获了300多万的粉丝和10亿的播放量。那么未来我会继续把这块内容给做好宣传好。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决定了我这10年来可以在 B 站做自媒体人，给我的观众和粉丝带来更多的丰富的视频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手机和电脑、5G 和 WiFi 已经成为大部分人中国人都能所拥有的通信、社交和娱乐的工具。基于物质条件的大大改善，我们可以拥有更好的精神文明的追求。中国的动漫和游戏啊，这些包含新时代中华文化特征的精神食粮，也在不断地走出去，受到全世界的欢迎。那我想问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0: 有普遍意义，也有基于中国国情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共性与个性？
1: 孙老师，我给您介绍一下，子明是在他的直播室里录的，你看到吗？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那种直播室哈，很有科技感
2: 啊，有科技感。嗯，有机会也很想去现场啊，感受一下啊。
1: 哎，你发现这就 UP 主说话的方式和语速特别快，
2: 特别快，反应非常快。
1: 嗯，特别推荐你，我也是这次认识了他了之后呢，也看了他推荐的一些科普视频啊。
2: 嗯，
1: 我觉得他是从自己在平时其实就在做一些观点输出。是吧，就在做一些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的一种表达，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其实平时在做这些视频的时候已经把一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融入进去了
2: 啊，真好。
1: 嗯，但是呢他也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究竟啊我们有什么共性，有什么特殊性，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理论创新，它有新在哪里，这是我们特别想听有学术研究的教授们解读的。
2: 好，感谢我们 UP 主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他讲到什么问题呢？他讲这个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实际上呢，二十大报告也给予了回答。我们说呢，这个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1: 嗯，
2: 我们知道矛盾的普遍性，它是普遍存在的。
1: 对，
2: 就说谁也不能回避这个普遍性的存在。那么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你要知道它是现代化，那么它必然要包含着现代化共有的特征，比如说啊，我们要融入全球化，我们要发展市场化，我们要推进工业化，那么这些都是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我们是一定是要发展这些共同特征的。
1: 嗯，
2: 但是我们还知道这个普遍性它要通过特殊性来表现出来，
1: 对，
2: 所以普遍性是离不开特殊性的。如果你离开特殊性去看普遍性，实际上就等于把两个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对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错误理解就来于这种混淆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非常清晰的知道，在承认特殊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强调啊，我们在承认普遍性的基础上，我们要强调特殊性。所以总书记讲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啊有各国普遍的现代化特征，我们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就是特殊性。
1: 嗯，
2: 总书记特意讲了啥？更要，
1: 对，
2: 更要有，
1: 更要有，
2: 更要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中国的国情，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完全不能套用。
1: 嗯，
2: 现代化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定于一尊。
1: 嗯，
2: 所以我们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解，实际上呢，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特殊性和它的共有特征和它的普遍性特征这样一个深入理解。所以我们这个 UP 主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1: 所以孙老师您看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法治化、市场化、全球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发展模式啊，我们其实都是有共同特征在的。
2: 对的。
1: 而刚才我念的报告当中的那五个小标题，
2: 对，
1: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特殊性的提炼？
2: 其实呢，提炼特殊性呢可以包括两个方面。
1: 嗯，
2: 一个我们总书记讲的这五个特征，
1: 嗯，
2: 它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内涵特征。
1: 嗯，
2: 这个内涵特征呢，它是讲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
1: 对。
2: 但是呢，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还有一个本质特征，报告中也写了，
1: 嗯，
2: 包括九个方面。
1: 嗯，
2: 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
1: 嗯，
2: 你也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
1: 嗯，
2: 但是我们还要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1: 嗯，
2: 就要把握中国特色。
1: 哎，是什么不是什么才能把一个概念弄得更加的清楚啊。
2: 对的。
1: 这两天啊，您知道吗，我看到所有媒体当中解读的关键词，我看了一下，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多的。
2: 对，
1: 中国式现代化第一多，第二就是我们说的两个结合。昨天下午我们也解读过了，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呢，通过这两天的学习，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能背会了
2: 啊。
1: 这个人口规模大的，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就是我刚才原汁原味的读了一遍的报告啊。这五段话，您作为一个研究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者，看到了什么？如何解读？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际上呢，中国14亿多人口要迈入现代化，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还面临着很多，比如说环境、 资源、条件等种种制约。
1: 对，
2: 所以我们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探索自己的心路。那么这种探索之中呢，我们要必然要面临种种困难。
1: 嗯，
2: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道路的成功，实际上为全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说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 您看，在我们阿基米德市民与社会社区里，第一位参与的6687的听众朋友说，我们的共性是现代化，个性是我们人口太多了。我看到过一个表格，就是把我们的14亿人口跟我们视为要追赶的标准的一些已经实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人口做了一个对比，那真的是数以十倍和几十倍的人口差距。
2: 对，
1: 嗯，
2: 如果中国实现现代化，就等于我们现代化的人数超过了现在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人口总和。
1: 嗯，
2: 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1: 嗯，
2: 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盖天换地的奇迹。
1: 嗯，我们在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
2: 对，
1: 也没有标准的，
2: 对，
1: 没有办法模仿和学习的道路。
2: 但是我们这条道路呢，实际上走得非常好。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自信地提出来中国式。我们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时空压缩的发展取得了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1: 哦，这个词很有意思，叫时空压缩式发展。
2: 对呀，啊，
1: 我们通常说，哎呀，我们花20-30年走过了人家近百年的道路。
2: 对，
1: 我们的这个发展那个发展了，
2: 啊，
1: 都是飞跃式的、跨越式的。
2: 嗯，
1: 您这个词汇很叫时空压缩式。
2: 哎，有人形容了一下，说如果这个人啊年龄大一点，他建国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西汉的农具还在使用，他将知道农业文明。他再往前走，他又看到了工业文明。
1: 嗯，
2: 再往前走又看到了计算机文明。
1: 嗯，
2: 再往前走它又是人工智能。
1: 嗯，
2: 所以说这一个人可以说这一辈子就等于西方人过了好几辈子。
1: 嗯，
2: 历史上的人都过了什么生活呢？就是孙子过了爷爷的生活。而这一代的中国人是多么幸运，我们还有可能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样一个历史时刻。
1: 嗯，
2: 所以这个路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这个路我们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两大奇迹。
1: 嗯，
2: 那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
1: 嗯，
2: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这条路一定是一个充满光明的路。
1: 嗯，
2: 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我们20大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点。
1: 明白了。
2: 嗯，
1: 创新点的原因在乎于不是我们今天提出了一个理论要去实践，其实我们来源于已经做的一些实践，只是要用理论的方式把它确定下来，以便指导我们接下来的路走得更加的坚定。
2: 对，
1: 所以这次的第二个小细节里就提出了共同富裕啊。
2: 嗯，
1: 这也是一个这两年来我们频繁在提的概念。当然共同富裕一经提出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但这次它依然写在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个小标题里，我们走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您怎么解读？
2: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觉得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需要深刻理解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1: 嗯，
2: 那么我们知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 嗯，
2: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20大报告给我们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1: 嗯，
2: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公平正义。
1: 对，
2: 公平正义是人人都向往的，还有就是要防止两极分化。所以我们的这个共同富裕呢，它不是劫富济贫，它是一个追求人类最美好社会一个发展阶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想。
1: 嗯，
2: 而且我们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18大以来，我们已经让近1亿农民完成了告别贫困。
1: 嗯，
2: 这实际上是在联合国减贫这样一个历史上，我们是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所要求的减贫目标。
1: 嗯，
2: 而且这个共同富裕的伟大成就也为我们今后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点我们更容易理解，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谈我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能只有物质没有精神。
2: 对，现在有个词说的很多，叫啥，既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
1: 这句话好。
2: 对，我们还知道一个问题，其实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种种问题呢，我们都看到了。比如说一个西方现代化一个难以解决的现代化陷阱是什么问题呢？
1: 嗯，
2: 就是物质主义崛起，但是心灵家园缺失。
1: 嗯，
2: 所以整个现在西方社会问题很大。
1: 嗯，
2: 所以我们的现代化一定要避免这种现代化的陷阱，西方的现代化的陷阱。
1: 啊，
2: 我们强调这个既要物质富足，又要精神丰富。
1: 真是啊。

0: 我们满足基本的生存温饱的时候，觉得那个目标很现实、很明确，就去追求。当一旦追到了，那个精神和心灵的富足，确实难度就更高了。哎，说着容易，孙老师，其实是一个挺高的目标和要求，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自然，中国人讲这句话，天人合一嘛。
1: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现代化呢，其实要真正做到，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了不起。有几件事儿啊，我印象很深，说我们的空气质量改善是全球改善的幅度最快最大的，这跟谁比呢？跟美国比。美国曾经推出一个清洁空气法案，它用大概30多年的时间，它的空气质量改善的幅度相当于我们7年，从2013年到2020年。所以我们说，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大家有目共睹，上海经常是蓝天白云水晶天。那我们还可以看看，比如说水质。那么这几年可以说，我们水质这个改善也发生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我们再看看土壤。啊，其实土壤的保护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是在土壤保护方面，我们在土壤环境质量这种控制方面，我们保持稳定；在土壤为这个土壤风险的这个治理方面，我们基本管控。所以这些事情都做得非常好。
0: 哎，您看啊，这个走和平发展道路啊，也是我们国家对外交流当中不断提出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绝对不是要掠夺、要扩张、输出自己的中国模式，我们就是和平发展，中国走的一条自己的道路，创造一条新的文明形态，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关键词。
1: 是的，我们知道西方现在常常呢以这个救世主的身份啊，来跟世界指手画脚，哎，老百姓有的时候听起来也很不满。实际上，西方在现代化啊，特别在早期的过程中，它可是充满了鲜血和屠杀。比如说，西方现代化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有奴隶贸易啊，有这个国内的羊吃人啊，所以说这种掠夺、战争和这个殖民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整个过程。那我们绝对不会走这样一条西方现代化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和平发展。我们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我们还要追求给人类做出贡献。
0: 所以，孙老师，我就明白了，在5个小标题之前，您为什么要多次的强调它的本质特征啊？再让我们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对于本质特征的描述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于我又敲了一遍黑板，提了一遍报告当中的这9个本质特征，也把您刚才的主要内容帮我们梳理了一遍。作为一个学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吗？
1: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本质特征呢，其实它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它追求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所以这个本质特征实际上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光明的前景。我们可以量化计算一下，比如说，如果我们把2035年作为一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达到，在世界现代化发达国家这个排名之中，我们应该在前20名、前40名之内，这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如果我们在2050年前后，我们实现现代化了，那个时候排名应该在前20名这样一个范围，那叫平均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说这个现代化的前景啊，非常令人期待。
0: 而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这次全媒体党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将一起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当中，并不仅参与，还亲眼目睹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特别谢谢孙老师今天给我们进行的解读啊，中国式现代化，它不仅仅是一次理论创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将指导着未来我们怎么走好我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孙老师，非常感谢您在这一课里为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孙老师。
1: 谢谢秦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观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二十大精神二十人讲》，将由20位教授解读20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还将邀约到20。

0: 是为提问者一起来参与对话。第六课，我们邀请到的主讲人是来自于上海市委党校的周建勇教授。周教授好。
1: 秦老师好，各位观众好。
0: 解读的关键词是？
1: 我这讲的关键词是党的全面领导。那我的一个副标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0: 中华民族伟大复
1: 兴
0: 的
1: 根
0: 本
1: 本
0: 保
1: 保
0: 证。
1: 证，对。
0: 每课一开讲哈，我们都会回到二十大报告当中去找这个关键词出现在哪里。来，一起呢读一下我们的二十大报告。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
1: 是，
0: 短短的一段话。
1: 对，
0: 我们将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请周教授来做解读啊。多角度的去解读这一段话。先能简短的给我们开个题吗？
1: 是啊，那么在二十大报告当中，实际上关于党的全面领导啊，它有很多处都有类似的论述，但是我觉得刚刚秦老师给我们敲的这个黑板实际上非常精准的把党的全面领导，那么十八大以来我们重点所关注的、重点所理解的这样一个内容做了一个非常精炼的提炼。那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党的全面领导啊，他其实讲过一些比喻啊，比方说他说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的领导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而党中央呢是顶梁柱。那么他还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说这个我们社会主义啊，它的制度的优势就是党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那么这样一个领导核心作用，他说形象的说啊，就好比什么叫众星捧月，这个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啊。我觉得这样的比喻也非常好。那么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那我觉得你看这样的一些比喻，比如说啊，它是一个骨架顶梁柱啊，众星捧月啊等等，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形象、更加的直观的来感受。所以我个人的就是说，全面领导啊，它不仅仅说我们惯常的理解的啊，在政治领域党要全面领导，那么在经济、在社会、在文化、在生态方面等等，都要体现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
0: 我觉得您这几个比喻做得特别的好啊，您在做众星捧月，在做大棋盘的这些比喻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几个画面啊，同时也是我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看到的一段话，说这个当我们这个在快速的浏览着各种各样的视频网页的时候，当我们坐着高铁能够奔驰一超高速哈，奔驰在祖国大地上的时候，当我们很晚回家，我们也不担心安全的时候，可能你很难直接联想到说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仔细一想，这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
1: 没错没错。实际上我们觉得哎，好像这个跟党的领导好像我没有直观的一个感受，但实际上我们能够从背后能够发现，其实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那比方说啊，这个我们这些年啊讲的比较多的，而且也我看好多的这个观众呀，大家都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完成，脱贫攻坚，
0: 全面脱贫，我们去年完成了。
1: 对对 对, 对，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讲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事情啊。我们看总书记在2021年2月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当中啊，他讲了这么一段数字，他说9899万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就是我们在现行的标准之下呢，全部的实现了脱贫攻坚。那这个是什么？我觉得是人类减贫史上的这么一个奇迹啊。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说了，哎，你这个正常啊，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在迅速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在迅速的发展。比如说你经济总量啊，这个达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你的增速，我们改革前30年超过9%，我们近10年超过了6%，那你 蛋糕做大了，蛋糕做大嘛，那你大家都能够共享这个成果，
0: 富裕了吗？
1: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话，这样的

0: 理解可能还不完全准确，不完全对。蛋糕大不一定代表就能够一定能够做到脱贫，那实际上相关的例子相关的研究其实蛮多的。
1: 嗯，
0: 那比方说有一本书其实前几年非常火，是一个法国的经济学家叫这个皮凯蒂，他写的21世纪资本论。那么这本书其实他纵横好几百年了，跨越好多个国家，我觉得他的研究给我的一个基本的感受，我的基本的这个理解就是，资本呢、啊，它的增值的速度啊，远远超过了劳动力的这样一个速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放任自流，我们不去加以任何的干涉的话，那么它就什么？有资本的啊，他这个
1: 强者恒强，
0: 哎，对，就是富者愈富，而穷者可能会愈穷，就他们的差距会拉大。
1: 这就是现在西方很头疼的两极分化、
0: 两极分化
1: 的问题。
0: 贫富分化实际上是特别难去解决的一个课题。所以就是刚刚讲的说，
1: 富了不一定能减少贫困。
0: 哎、没错，没错。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看中国的这样一个减贫的战略，我们叫它战略，我觉得背后一定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些原因，这样一些理解。
1: 哎，那您今天啊，能不能从您研究这个党的建设的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原因，你的分析？
0: 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啊，我们是可以关注的。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几年前啊，网上有一张照片，就是五任书记啊同框的这么一个照片。
1: 五任书记，
0: 对，习近平总书记、陕西的省委书记啊，安康的市委书记，然后这个一个县委书记，还有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1: 或者叫五级书记是不是更合适？
0: 五级，对，五级书记同框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照片，我觉得它就是非常有意思，就反映了我们的一个脱贫攻坚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布局或者一个格局，就是什么呢？我们是五任的，你看中央、省、市、县到村，五任书记都在抓脱贫的这么一个格局，
1: 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地方一直到基层，基层
0: 一直
1: 到居
0: 村。哎，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能够体现了它的一个脱贫攻坚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五级书记抓脱贫啊，这个格局啊，这个格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对吧？
1: 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周老师，你记不记得在脱贫攻坚的最后几年都要下军令状的？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可以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中央和地方层层签署军令状啊，层层签署责任书。那么签署的过程就是责任分解、责任落地和责任实施的过程。那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叫一竿子捅到底。我觉得中国的这样一个党的坚强领导，他是能够直达最基层，能够把中央的决心、中央的部署能够迅速的贯穿到我们的基层。那这就是什么？党的领导在脱贫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我给您补充一个我亲自经历的事情啊，您刚才说到这个五个级别，让我想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我带着女儿一起去参加了一次公益活动。
0: 是，
1: 我第一次到达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
0: 对，
1: 那个词儿我忘了
0: 啊，
1: 就是真的到了这个，他要飞机换飞机，再换大巴士，再换越野车，再要步行，你才能到那个村子里边去。
0: 是的，是的。
1: 到了那个村子里，竟让我惊奇的发现，就是那个破旧的房屋上挂了一块匾，那个匾上写的是精准扶贫方案。
0: 对，
1: 就是这家是由谁负责的，他的手机号码是谁。
0: 对，
1: 第一书记还有第二书记，
0: 对，
1: 他的扶贫方案是怎样的，扶贫计划是怎样的，就一张小告示就公开在这家人的门梁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比如说再一个特点，精准扶贫啊，我们非常精准的。实际上习总书记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数据啊，我看一下，就是我们在整个脱贫攻坚期间，全国累计选派25.5万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那么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脱贫，而我们的一些贫困的地方，比如说贫困县啊，我看到有一个资料，一个贫困县的一个主要负责人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这几年来啊，我们这个县就没有跟脱贫攻坚不相干的人，也没有跟脱贫攻坚不相干的事啊，我们就集中精力就是在什么脱贫攻坚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在理解，在学习我们这样一个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总结的一些重要的经验。那么再比如说啊，我还看到一个资料，他讲到我们脱贫攻坚还有一个体系啊，叫指挥体系。比如说贫困县，它县一级叫什么？县级指挥部。乡一级叫什么？乡镇，它叫乡镇的指挥所。那么村叫什么？村叫作战室。 那么这个村下面还有小组叫什么战斗队
1: 啊，
0: 就是我们是以战斗的方式在解决这样一个贫困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你说这样的一种体制，这样的一种运行，这样的一种统筹的协调和领导，所以对我
1: 没有一个坚强的全面的
0: 领导
1: 是很难实
0: 现，很难迅速的把这样一个任务给他完成，
1: 一竿子插
0: 到
1: 底。
0: 对，
1: 我也准备了一组数据哈，周老师，我看到了我们2015年到2020年啊，东部的九省份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
0: 对，
1: 还有一个数据，互派干部和技术人员13.1万人次，超过2.2万家东部企业向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1万亿元。
0: 是啊，
1: 你看啊，我东部我已经富裕了。
0: 是的，是的，
1: 我把这些钱用在我本地的建设上多好啊！
0: 对，
1: 我现在拿出这么多的资金，
0: 对，
1: 我们上海援疆、援藏、援滇、援青，还派去那么多的干部，还有那么多的企业，每年要去在那里进行大量的一些协同计划。
0: 嗯，
1: 这都是要有一个通盘考虑。
0: 对，就全国一盘棋，
1: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
0: 集中统一领导这样一个体制之下才能够做到，
1: 是不是周老师你们学者一直讲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0: 没错没错啊，我也还可以再分享一个例子，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1: 嗯
0: 啊，在今年的9月30号，在国庆前夕啊，习总书记接见了这个 C919大型科技项目团队的代表，这样的一个、这个并参观了他们的一个成果的展览。
1: 对，
0: 那么我据我了解啊，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 C919 啊，是我国第一款真正意义的民航大飞机。
1: 嗯，
0: 那么它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的适航标准自行的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大飞机。
1: 嗯，
0: 这个项目的这个立项了，我说它这个项目立项是2007年立项，然后呢是在2017年首飞，那么在今年的9月份。我们全部的完成，就所有适航审定工作要求的全部内容，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新号合格证。
1: 嗯，
0: 那么前几天又传来一个消息说，我们会在今年年底首部 C919 将交付给东航。
1: 嗯，大飞机啊，也是我们媒体这两年来一直在报道的一个集中力量办
0: 大
1: 事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当下啊，一个大飞机的产业，它其实能够带动上下游和整个横向的若干个相关的产业，所以说它是我们工业生产的产业上的一颗明珠。
0: 一颗明珠，对
1: 对
0: 啊，
1: 它将带动着更多的产业能够，所以这么难的事儿必须要干。
0: 对，
1: 谁来做它的坚强后盾？
0: 就要党的领导在推动这个事情，把它做下去，而且要把它做成。
1: 所以周老师，你看在这次我们党的报告当中特别强调了我们的科技创新。
0: 是啊，
1: 科技创新要有一盘棋，
0: 是
1: 也要有集中力量办大事，
0: 对，
1: 也要有国家举国之力，
0: 是的，
1: 来推进科技创新。而那个举国之力的背后谁来领导？
0: 嗯，
1: 也是这么理解，
0: 党的领导，对，我们党的坚强领导，然后通过党的领导啊，实现一个资源的协调、资源的整合啊等等，那么这样才能够充分的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么一个优势。那比如刚刚讲的这个大飞机啊，我查到的资料，全国有24个省市，1000多家企事业单位，30万人参与了整个大飞机的研究，而且历时15年。
1: 嗯
0: 啊，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大兵团的这样一个作战，没有一个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啊，没有一个就是我们讲通过党的领导的优势的发挥，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哎，让我想起了我采访航天人的时候，他通常会告诉我说，我们航天人啊，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叫系统集成。
0: 对，
1: 您刚才列举那些数据，其实背后告诉我们，这些非常充沛的力量，要把它怎么集中起来、统合起来、协调起来。
0: 对。对，
1: 也要有一个
0: 坚强的
1: 领
0: 导。对，
1: 所以未来在突破各种各样的大难题和大难关的时候，您认为这样的一套机制和体制是能够实现我们想要的那个攻坚克难的结果的？
0: 我觉得这些年我们这些重大的科技啊，比如嫦娥、落月，比如说这个天文探火啊，比如说神舟飞天，比如说高铁，比如说 C919，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等，那这些重大工程的背后都是什么？我们集中了大量的比如说科研啊、产业啊、资金啊、人力的一个合力合成的结果。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每一步的推进，都体现了党的坚强的领导。

0: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那我如果说我们要总结一下，就这里面能够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一些规律能够值得我们来总结，我觉得可以啊，至少有这么几点可以考虑。第一点，比如说我们叫接着干，或者叫就叫接力赛的这样一个体制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看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势，包括党的全面领导，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党的这样一种我们讲接力赛的这么一个特色。
1: 一棒接着
0: 一棒干，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干，我们要做把它做好，然后把它做成，就是久久为功，善始善终啊，这样。他不是一个打擂台，我们在啊，我 PK 你，你 PK 我，我们不是这样的。
1: 你支持、你坚持的，我就反对。
0: 哎，对，
1: 你要干的，我就不干。
0: 是，就你做什么，我不是说你这个不对，我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你。
1: 嗯、
0: 那这样的，它的弊端就非常明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总结党的全面领导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它的优势时候，我觉得这个特征啊非常非常明显。
1: 嗯，
0: 那么如果再总结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利益的这样一种协调与整合。啊，因为我是其实是一直研究这个党建啊政治这块。那么在关于什么叫政治这个定义上，有一个说法说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对利益的权威性的分配。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哎，我们整体利益是一致的，没错啊，整体利益一致，但是呢我们在具体利益上，比如说我们在短期和长期，我们在局部和整体上，
1: 我们在我的和你的、
0: 我和您这个它一定会有一些具体的利益的一些不一致，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冲突。
1: 对
0: 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党的领导的这么一个优势啊，它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我们讲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不代表任何的特权阶层啊，
1: 我们党没有
0: 集团
1: 任何自身利益。
0: 对对，所以它能够超脱出这样一些小我或者说局部的短期的这样一些利益，它能够从整体的长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来去考虑问题，所以它能够实现利益的一个最大化的整合。
1: 您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二十大的报告审议期间到广西团、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要团结的像一块钢铁
0: 一样，是、
1: 就明白了，背后其实是让我们一起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把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儿、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0: 对，
1: 给他组织起来，
0: 组织起来，对，
1: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
0: 一处
1: 使，
0: 对。那又想到刚刚的这个高铁，实际上，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第一条线路这个建成。大概是120千米，120公里、那么到去年年底，全国运营的高铁的里程、铁路的里程数啊，15万公里。
1: 嗯，
0: 其中高铁呢有4万公里。
1: 嗯，
0: 那么非常有意思，它把全国的31个省区市、330个市、2800多个县全覆盖的贯通。
1: 嗯，
0: 那我就想，中国地域这么大，这个行政区划分割这么，它一定有行政区划的分割，而且它有
1: 怎么把它们连成网络，
0: 它有具体的一些地域的利益，
1: 嗯，
0: 对吧？有时候这些利益它不一定能够完全一致，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1: 嗯，
0: 也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1: 咱们就简单说吧，你这个高铁站设在哪儿？
0: 没错，
1: 其实就会有冲突。
0: 是呀，就是
1: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把它整合起来。
0: 对，他
1: 我们在前期征集意见的时候呢，有一位来自于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哈，他对这个关键词也非常的感兴趣。我们来听听王向导怎么说。
0: 好的，好。
2: 大家好，我叫王向导，我是上海大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党员，所以在这个创业之初呢，我也感觉到这个党员都是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因此呢我们也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两性支部。那么我也是我们公司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那么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是跟就业人才相关的这个工作啊，那么所以呢其实总书记也在报告当中提到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人才是第一资源啊，那么创新是这个第一动力啊，那么其实也是把人才工作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因此呢，我是感觉到说啊，党实际上还是一直在思考说怎么样把人才这个工作啊去用好，去天下因才而用之。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前提下面呢，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对我们具体的这个像某一家公司，对吧，怎么样来更好的把这个管理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好啊，把人才的培养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好。那么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啊，这个最小的单元和细胞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 啊，只有企业越来越好，对吧？这个我们的整个经济也会越来越好，那么才能实现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啊，怎么样通过党的全面领导来指导我们去这个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企业的管理啊，是我一直在啊想的问题。
1: 你看啊，周老师哈，王校长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两年经常听到的，叫党管人才。
0: 对，
1: 怎么理解？
0: 我觉得这个二十大报告当中其实专门有一个部分啊，就提到这个内容，在第五个部分，如果没记错的话，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啊，我记得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就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把三个合在一起，表明了我们对人才的高度的重视。所以党管人才，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就说党管人才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让人尽其才，让这些人能够把他们的聪明的智慧啊最大程度的激发出来，那么这样就是能够推动一种合力的形成。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党在管人才方面我的一个理解。
1: 党管不是管理你，让你干这个不让你干这个，
0: 没错没错，
1: 而是激发大家
0: 的
1: 创造力，
0: 创造力激发的一种活力，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把他的这样一个意愿跟国家的发展意愿尽量的匹配起来，那么就更好的成长。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周老师特别想请教您 其实我们谈到党的领导的时候，经常会说党的领导是全面的、
0: 系统的、
1: 整体的，
0: 对，
1: 怎么落实啊？
0: 对，好，秦老师，这个问题其实二十大报告在最后一个部分讲的是党的这样一个建设，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那么提到党的建设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那如何更好的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点思考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完善，就是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啊，或者说我们讲我们是有严密的健全的体制，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所以我们
1: 现在讲到的五级书记嘛，
0: 对对，中央地方到基层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密的健全的体制，我觉得可能是世界上任何政党都不具备的强大的组织优势。这个优势我们一定要发挥好，特别是基层组织。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组织的功能啊，任何组织都要发挥功能的。比如说企业它盈利嘛，它盈利的。它比如慈善它是要这个参与一些慈善活动啊，社会组织它也要开展活动来开展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增加社会资本。那么政党，它是政治组织它必然要发挥什么功能？所以二十大报告讲了，叫发挥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怎么个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呢？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给它落实好，把党员群众凝聚好，让组织成为实现党的领导坚强战斗堡垒。那么在第三个，我觉得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对，制度啊，制度非常重要。所以有本书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其实讲了原因有很多，但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制度，到底是一个包容型的制度还是攫取或者汲取型的制度。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是需要一个制度来保障，这个制度保障了我们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同时这个制度又具有包容性。最后一个，我觉得我们还要各级干部要提高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就是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如何落地，我们要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跟实际结合。
1: 是怎么保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落地？
0: 对，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判断力、领悟力，还有我们的
0: 执行力，对，
1: 需要我们的每一个党的干部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当中去落实。
0: 对，
1: 谢谢周建勇教授，时间关系就解读到这里，
0: 谢谢，
1: 非常感谢，
0: 谢谢各位观众，
1: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全媒体党课。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二。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8年8月24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介绍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大纲，题目是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
0: 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并转粟裕、叶飞，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一切做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从研发在西安到转化在延安，协同发展推动圣地转型。
0: 王海鹏在宝塔区督导稳增长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稳扛牢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攻坚克难，争分夺秒，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延安开工许可一次办，企业轻装上阵谋发展。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锚定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蓝图，西安与延安紧扣2026年协同发展重点合作事项清单，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共建、文旅联动等六大领域22项任务精准发力。眼下一批校地合作项目加速落地，西安研发、延安转化的协作模式正从愿景变为实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4: 近期，延安能源装备集团延安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西安文旅学院在西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陕西油气装备再制造加工中心揭牌。目前，该加工中心已正式落户延安高新区，成为两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得益于这次校企协同，今年刚从西安文理学院毕业的王艳飞与同校六名学子一同入职石源公司技术检验部，实现了从课堂到车间的无缝衔接。
5: 未来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深耕油气装备智能再制造领域，把所学的专业本领转化为实干能力，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落地延安，为本地能源装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贡献青年力量。
4: 作为延安本土石油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延安石源
6: 发
7: 开工许可一次办，在省批局一站式办理，直接将200多天的办理周期压缩至15个工作日，项目得以提前2个月开工，
8: 坚实基础。
9: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十米车厢一路温情，在延安新区 K212路公交线上，一辆特别的熊猫公交悄然走红。驾驶员马志自掏腰包，用憨态可掬的熊猫贴纸和玩偶，把普普通通的公交车厢装扮成了一方温馨治愈的小天地。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0: 走进熊猫公交，仿佛踏入了熊猫乐园。车窗边、扶手旁、挡板上，形态各异的定制熊猫贴纸俏皮可爱，软萌的熊猫玩偶随处可见，让原本平平无奇的公交车厢瞬间有了温度。小朋友宋逸晨：
11: 我最喜欢熊猫了，我坐到这熊猫车厢里感觉特别开心。
10: 市民白建荣：
12: 这装的相当好，对人感觉很美观，心情舒畅啊，坐这些就好像是那个动物园。
10: 这些可爱的车厢由驾驶员马志自费打造。说起初衷，这个陕北汉子的话朴实的让人。

0: 心头一暖。
1: 这个熊猫这个学校不来咱们的国宝啊，还有点丑情丑情的。网上买东西，然后像这种帖子这种属于定制的啊，感觉大家上一天班都挺辛苦的啊。希望他们在通勤路上能坐到我的车上以后，能有一个愉悦的心情，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变得温馨，更加治愈。
0: 十米车厢虽然不大，却装得下一座城市的善意与温情。一辆公交，一个用心的人，让平凡的出行变成了一趟温暖的小旅行，也让延安温暖的底色更加鲜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

0: 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1: 新道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入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

0: 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

0: 立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
1: 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极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先生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0: 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1: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2: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2: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2: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3: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占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4: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0: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5: 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啊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7: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6: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7: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6: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

0: 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1: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0: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2: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元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的思路来往下做。
0: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2: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话，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0: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体现。
2: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0: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3: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0: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3: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抓走了你的钱款。
0: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3: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
4: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 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6: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7: 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6: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8: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6: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8: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6: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8: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6: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7: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4: 近年来，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法律明确了饲养人的法定义务。

0: 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得靠每一位养宠人自觉。一根牵引绳，记住的是安全，体现的是责任，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啊，驾车的时候多一分观察，多一分谨慎，也就能够避免一场意外了。文明养宠，安全驾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加谈判的破裂。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6: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5: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7: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5: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这似乎成了罗生门。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8: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0: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前几年家长们挤破头都进不去的热门幼儿园啊，这两年突然变得好进了。有的园所招不满班，有的呢干脆关停并转。这不是错觉啊，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幼儿园减少 2.14 万所，在园幼儿减少 358.47 万人，幼儿园的教师减少了 21.93 万。孩子们的笑声似乎在远去，银发浪潮呢却在加速涌来。同期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3.2 亿。康养服务一床难求，这一减一增之间，一场幼改老正在全国上演。何谓幼改老呢？今年7月，江苏常州首个公办幼儿园闲置校舍签约改造为养老机构。广东顺德投入235万元把闲置多年的旧北街幼儿园交给了有40年经验的敬老院运营。武汉、洪山、温州、平阳，还有济南的一些老城区，很多地方昔日洒满童趣的园舍，如今迎来老小孩乐享晚年。北京西城更是走出一步老幼共托的新奇，老驿站和托育中心一廊相连，夕阳和朝阳在此相遇。比空间转型更耐人寻味的是人才跨界啊！徐州幼专明确打出了一老一小的办学特色，广州幼专、娄底幼专、苏州幼专、湖北幼专纷纷增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有的还拿下了工信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项目。从带孩子到陪老人，不少幼师院校正在集体调转传统。幼改老似乎改服务空间容易，但是难点和堵点在哪儿呢？幼师跨界养老靠谱吗？公共服务规划如何动态地去适配人口结构的变化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怎么定义这场幼改老？
2: 不光是有幼改老，还有这种幼老结合。你像有不少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把社区的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进行规划。那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可能是喜欢儿童，那儿童他也能和老年人进行互动，在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转换还有可能的协同方面是有很多的空间的。这个其实很大程度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你包括在我们国家的不少城市，现在人口老龄化非常的严重，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不光是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人口高龄化，就是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增多了，而且是高龄老人增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高龄老人他不光是说年龄增长了，他伴随着的这种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你像我们讲这种失能老人啊，或者说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那他们需要的这种照料越来越多，对我们这个社会政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养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那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拓宽，也就是说新增一些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挖潜，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幼改老的这种做法。其实幼改老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原来这样一些幼儿园的设施可能就面临过剩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把它们进行转型就变得很关键。那你看同时我们这又有这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以这个老幼之间的这种转换和衔接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包括这样一种选择的养老机构能够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动力去拓宽它的这种养老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试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种试点其实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去进行这样一个全国政策的推行。而且一定要考虑就是各地的差异因为有些地方现在是养老机构不足，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是过剩了。其实我们其实也要吸取教训，就是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教育机构，还是我们讲的这种公共住房方面，其实都存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是有些其实是反而过度的提供导致很多的地区现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个闲置的公共住房没有办法去使用和释放。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尊重地方的这种自主性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考虑就是确保老年人他在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是有一个可选择的。

0: 空间啊，但是至于这个空间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提供啊，是从幼儿园改造还是新建，我觉得是不应该去进行这种强制的要求啊。但是我们可以从政策上去引导地方政府啊，比如让他看到去通过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对他来讲是更划算或者说是更可取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引导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去从这个角度来去设计养老院，让养老院和幼儿园能够实现这种衔接。
1: 好，我们说到了空间上和制度上的这种转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的转型，人才的转场啊。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看现在部分的幼师院校啊开始布局养老服务专业了，想要培养什么呢？既懂儿童照顾又懂老年康养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的路径呢？它真的能够去填补康养行业 3.2 亿老人背后的这个人才缺口吗？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这种拓展空间，但是在这种专业转换方面其实是面临挑战的。虽然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是返老还童，对吧，经常讲老年人很像孩子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一老一小两个方面的人群，他们的服务需求或者说是护理需求是有本质不同的。能够教一个人怎么样去带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去教一个人怎么样去照料老人。虽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啊，因为都需要这种爱心啊、同情心啊、同理心啊和这种专业能力，但是他所需要的这种专业技能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去考虑在这样一些幼师院校，它本身的这种师资过剩，或者说是它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探索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要去进行观察因为你像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家政服务行业虽然有一些护理人员他既可以去照料老人，也可以去帮助坐月子的妈妈去带孩子，还可以去给家里做饭等等，就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未来可能是至少是有两类人才是需要关注，一类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都能适应这种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培养。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非常专业，就是细分专业比较多的人才，他可能会适应不同的人群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老年人，他既有小老人，对吧，也有老老人。那高龄老人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护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不同的基础病的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也需要去培养。所以在这一场讲，可能我们讲的这个幼师院校它对于培养这种就是复合型的人才，或者说我们讲的这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如果要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些大专院校啊，或者说一些职业技术学院去开设这样一些专业来去延揽人才。我们现在服务缺口还是非常之大的，从目前和将来预测的考虑来讲，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接近。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09，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大家周一愉快。我最近呢读了一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啊，挺好玩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罗伯特呢写下的一个医学科普著作。书里啊，这个罗伯特教授呢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啊，说非洲草原上一只斑马呢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突然呢有一头狮子冲了过来，斑马呀就瞬间启动了应激反应，心跳炸裂，血压飙升，一切非生存必要的功能，比如说消化呀、免疫呀、生殖呀，这些功能呢都被暂时的抑制了。啊，这一切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逃命。然而呢，当斑马成功逃脱之后，它的身体呢会在几分钟内啊迅速关闭压力反应，恢复到极限状态。该吃吃，该睡睡，仿佛什么呢都没有发生。可是人呀就不是这样子了。很多人的压力呢就来自于想象中的狮子，无处不在的这个甲方啊，担心别人评价，害怕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等等。这就导致了我们长期处于压力和焦虑之中，身体呢无法及时恢复，从而引发健康问题。教授呢在书里边总结，许多长期积累而成的慢性疾病大多因为压力而引起的，也会因为压力而恶化。换句话说，人啊如果没有焦虑，没有紧张，没有内耗，能去90%的病。所以呢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就来聊到这本书啊，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每一次内耗的背后都是身体在替你受刑。在书里呢，作者提到了一个看似古怪的现象，叫做巫毒死亡。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呢，如果一个人被下了死亡诅咒且深信不疑，几天后呢他真的会死去。为了弄清楚死因，医生呢将其解剖啊，却找不到任何器官质的一些就是病变，纯粹是极度的恐惧和绝望，

导致了那个人的心脏骤停。所以呢，作者在书里边总结，人类足够聪明，以至于在大脑里就能制造出各种压力事件。如果有人连续数月因为某个情绪问题而焦虑、愤怒、紧张，这很可能要导致疾病。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薇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拿过不少的文学奖。在外人看来呢，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也曾被焦虑折磨到斑秃。那段时间呀，他工作很忙，一边呢要应付学校的考核指标，一边还要维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总是在担心工作琐事处理不完怎么办，项目申请不到怎么办，小说写不出来怎么办。一桩桩压力呢如影随形，导致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尤其是听到微信一响，他就一下子紧张起来，心跳加速，坐立不安。长年累月的焦虑让他的身体呢亮起了红灯，他开始失眠、心慌、胃痉挛，头发呀也是大把大把的掉，头顶上呢突出了一条蛇形爬过的这种轨迹。去医院检查，被诊断出了就是中重度蒲行性斑秃啊，这是一个病。医生就警告他，如果继续焦虑下去，头发可能呀一下子全掉光了。他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心理上的焦虑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症状。

憋着，不习惯麻烦别人，也不愿意呢袒露自我，把负面情绪全部积压在心里，最终呢积怨成疾。如果你最近也觉得心烦内耗迷茫，不要一个人苦苦憋在心里，想不通的你就和信任的朋友去聊一聊，理不顺的和亲近的家人呢去说一说。身边人的陪伴、倾听与接纳是我们对抗内耗的最佳途径。第四呀，就是要经营心流，专注做具体的事儿。治愈内耗最好的良药从来不是通透的道理，而是具体的行动。去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写一页日记，感受专注做事带来的心流。那种前所未有的充实与满足会填补你心中的缝隙，让你无暇呢胡思乱想。第五呢，是调整心态，学会呢给自己松绑。学会给自己松绑对自己呢包容一些，温柔一点。你会发现学会放过自己，活得松弛一点，身体呢便会充满活力。人活着总是有太多的烦恼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烦恼、琐事的消耗，思绪呢没完没了。你会为没发生的事失眠，为控制不了的事焦虑，为别人的评价内耗，却忘了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听过一句话说，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所以呢，从今天起，烦的时候去跑步，乱的时候去读书，犹豫的事儿先干起来再说。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儿耗尽你仅此一次的生命。心里没事儿，身上没病，除了健康的活着，别的呀都不算赢。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
1: 的分。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明天见。

0: 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最齐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可以，想和你一直去旅行，古朴的小镇，或者是某座繁华的大都市。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容和沿途属于我们的风景，最最重要的是，你在我的身边。

0: Mr. Man 爱上又算什么？
1: 不喜欢的东西就扔掉，讨厌的人就拉黑，不开心的时候就睡一觉，看腻了的照片就删除，遇见喜欢的人就表白。人生这么短暂，哪有时间让我们去犹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不要问为什么，只是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你只需要接受就好。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温岚的离不开他。时间是一种极好的东西，原谅了不能原谅的，过去了曾经过不去的。也许我们偶尔想回到之前的时光，但是却知道人始终要学会向前看。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自从俊斌死了以后，他给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都眼红的好营生，彩娥也就渐渐的把他的魂儿给勾住了。起先他还没有意识到彩娥勾着他，直到去年打枣的那天，彩娥偷偷的在他的手上捏了一把之后，他才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当然一下子就招架不住了，很快就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的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抚爱，终于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此刻玉婷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田福堂身上，他相信福堂哥一定会想办法解救他的。他忠心耿耿的追随书记闹革命20多年了嘛。可在田家阁老这边，田福堂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先泡了一壶浓茶，有滋有味的喝着。他已经让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到金家湾那边看情况去了。不一会儿，五大三粗的福高就回来了。田福堂问他情况怎么样啊？
2: 人还关着。
1: 玉婷和彩娥在窑里头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2: 我没到窑跟前去，就听说两个人都不认，彩娥还在窑里头骂金俊武一家子人呢。
1: 这就好，他金俊武精明的都憨了，他现在就想从火堆里拿出个烧土豆，拿吧又拿不住，丢嘞又丢不得。啊，玉婷嘞，
2: 听说玉婷在窑里头就嘟囔一句话。
1: 啊，什么话呀？
2: 说总有个组织嘞。
1: 玉婷，这好事儿还寻什么组织嘞？
2: 咋，组织还给他嘉奖啊？
1: 他最好是在窑里头闹着寻死上吊遭人命，那金俊武怕马上就得把门给打开。
2: 玉婷早怕的拉到裤子里了，还顾得上耍计谋来。

0: 不让人进前去。啊，那咱就看着他金靖武咋结束这场戏来。
1: 田福堂说罢，给福高递上一根纸烟，他自己端起茶杯子，不慌不忙地喝了起来。到了早饭时分，事态终于扩大了。王彩娥娘家户族里的几十条后生，手里拿着碾棍、磨棍，从金家湾后山里转小路赶过来，给金家遭人命来了。双水村谁也不知道，消息是刘玉生摸黑赶到王家庄报告的。玉生和王彩娥的娘家有亲戚关系，因此昨晚上听金富在他们院子里给田海明报案，就在后半夜偷偷地溜出了村，赶到王家庄报了信儿。报完信儿之后，天明之前他又返回双水村家里，一切遮盖得人不知鬼不觉。王彩娥的几个弟兄听到这个消息，一打早就动员了本族几十条好汉，操起家具向双水村赶来了。王氏家族的武士们首先冲进了金俊斌家的院子。金富和金强尽管是打架老手，但是寡不敌众，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乱棍打得抱头鼠窜了。王彩娥家被关住的门很快打开，孙玉婷乘着混乱之机赶紧冲出了人群，向枯叶和后沟道里落荒而逃，一霎时就不见了踪影。王彩娥两把抖乱了自己的头发，哭骂着爬上了金俊文家的窑顶，要往他家的院子里跳，给金家遭人命，被他的一个弟弟硬拉住了。与此同时，一些王姓后生开始砸金俊文和金俊武家的谣言石，另外一些人分别冲进这两家人的院子，是见什么就砸什么。有的人已经开始往家里头冲，金俊武、金俊文和金富弟兄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把在自家的门口，准备决一死战。村里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即四散而逃了，大人拉着娃娃，哭叫声响成一片，那情景真是混乱的如同战争一般。要么十分钟以后，金家户族里的二十来条后生也操起家具向金俊武家赶来了。金家户族的人很快的也冲进了两个院子，和外村的王姓展开了一场混战。金俊武父子弟兄看见本族人赶来支援他们，都感动得眼睛里涌满了泪水。正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金家户族里一个对田福堂极端不满的人突然对王家庄的人喊叫着说，
2: 那门是大队书记田福堂让关起来的，你们不找他去算账，在这儿造什么香啊？
0: 这不怀好意的谣言一下子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王家庄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双水村的情况，立刻就对这话信以为真了。这群盲目的暴徒先后停止了在金家院子里的攻击，在为首的人的带领下直奔田家阁老去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田福堂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股祸水会被引到他们家。这些打红了眼的人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有人就跑到前边给田福堂传了话。福堂由于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一时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吼叫着让老婆和儿子赶快去邻居家避难。老婆和儿子走了之后，他又把窑洞的门都锁了起来，然后他又飞快地跑到院墙外，吼叫田福高和田姓人家的后生们赶快来保卫他的家庭。以田福高为首的田姓人家的几十条后生几乎和王家庄狂暴的后生们同时赶到了田福堂的院子里，一场混战立刻又在这里展开了。王家几个捷足先登的人已经爬上了田福堂家的窑顶，把谣言石挨个的往过砸，

碎石头顿时噼噼啪啪地落在了院子里。田福堂是身弱体瘦，他根本就没有力量参与这种暴力事件。他急着大声向王家庄的人解释，这件事跟他田福堂一点关系也没。王家的人已经打红了眼，根本就不听田福堂说什么。幸亏田福高几个蛮汉抵挡，要不然田福堂早已经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了。早晨，王家庄的人刚刚进村的时候，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知道事情不妙。他立刻跑到田家阁涝去找田海民，让海民开上拖拉机赶快去石歌节找公社领导。海民不敢怠慢，马上就去发动拖拉机。拖拉机临开动的时候，金俊山还不放心，索性自己也坐上拖拉机一块儿到公社去了。一时三刻，公社的徐志功和杨高虎带着十几个武装民兵，坐着田海民的拖拉机火速地向双水村赶来了。公社的人马开进双水村的时候，正赶上王家庄的人和田家的人在福堂的院子里的大会战。徐志功一下拖拉机就命令一个民兵对空鸣了三枪，枪声一下子把双水村惊呆了。打架的人和看打架的人都被震慑住了，立在原地方不敢再动弹。志功和高虎领着民兵冲进了田福堂的院子，立刻把斗阵双方手中的器械都给缴了。徐志功同时命令把金家湾那边参与过斗殴的金姓村民都带到田福堂的院子里来。处理这种事儿，志功还是很有魄力的。他命令民兵把外村的王家和双水村的田家、金家三姓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捆起来。午饭前，王家庄大队的领导也被徐志功派人叫来了。在田福堂的钟窑里，徐志功主持召开了两个大队领导人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谁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原价赔给物主；二，谁被打伤由打伤人者负责医药费，并且负责赔偿养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也可以按两队平均工分值折成人民币；第三，孙玉婷和王彩娥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为两个人都不承认，不予追究。这件事儿就这么了了。秋风以后，再经过寒露、霜降、立冬几个节令，黄土高原就渐渐地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庄稼早已经收割完毕，茫茫旷野，草木凋零，山寒水瘦。那风貌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荒漠的大地将要躺在白雪的大场下，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一个宁静的梦，他将在温暖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使自己再一次年轻。现在田福堂从夏末就开始筹划的拦截枯叶河的宏大工程已经紧张地进入了实施阶段。田福堂亲自从县上请来的有关方面的工程专家，早在初秋就选好了栅栏和拦坝的具体地址，并且绘好了图纸。与此同时，金家湾北头为搬迁户修建的新窑洞也在不久前全部完工了。几天以后，搬迁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对于搬迁的几家人来说，这是个非常动感情的日子。搬家的这一天，村里头和这两大家关系融洽的人家都来相

0: 当了。枯叶河东岸从南到北的那条小路上来回穿梭着搬运东西的人们，在同一个时间里，队里抽调的一些劳力正在妙平山和神仙山对称的两边开始挖安放炸药的山洞。枯叶河两岸又一次处于激战前的骚乱中。这个时候，在金俊文的家里突然传来一片痛哭之声。正在搬家和开挖山洞的许多人不知这两年多事儿的金家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纷纷地向金俊文家的院子里涌来。在金俊文被搬迁的七零八乱的家里，俊文和他的一家人都在哭鼻子，俊武的媳妇儿和两个孩子也都挤在这里哭成了一堆儿。男人们低声呜咽，女人们放声长嚎，所有哭泣的人都围在炕边的脚地上。土炕的席片上坐着金俊文的老母亲，快80岁的老太太，一边用瘦手拍着炕席片，一边咧开没牙的嘴巴哭得死去活来。现在已故金先生的遗孀已经流干了眼泪，只是痛不欲生地喊叫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1: 我不走啊，我就往这窑里死啊，我就死在这儿，叫他们来把我活埋在这窑里。
0: 正是因为这老太太的痛哭，才把金俊文一家人都惹哭了。其实家里所有的人都早就想哭了，但硬忍着。当金老太太拒绝孙子金富背他到新居，继而放开声痛哭之后，这家人就再也忍不住，跟着老人一块儿哭开了。金俊武终究是个硬汉，他不哭，也不去阻挡家人们哭，他只是黑丧着脸，一声不吭地在自己家里头收拾东西。下午的时候，搬迁的几家人都几乎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搬运光了，现在马上要动手拆门窗，但是金家的人做不通金老太太的工作，他老人家仍然坐在金俊文家土炕的光席片上，死活不离开这个家。没有办法，金俊武只好打发金强去报告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看大队领导怎么办呀。在金俊武看来，这里的家无论怎样都已经完蛋了，能劝说母亲起身也就算了，但是老母亲宁死不屈，他也没有办法，让大队领导去做工作吧，给他们出个难题也好，反正这是个快80岁的老人，他们总不敢动武吧。如果他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也叫这帮领导吃不了兜着走。金俊山听说这事儿以后，想来想去，自己也没有办法，他只好又去找田福堂，看他怎么办呀。福堂已经把夏末那一场动乱早就抛在了脑后，他现在正在情绪高涨的准备创造他那震动四方的业绩。他听俊山汇报了俊武家的情况之后，心里头倒有点着急起来了。他没有想到事当临头，却又横生出这么一个障碍。这件事儿的确叫人头疼。俊武他妈已经年近80，又是当年前后村里都有名望的金老先生的遗孀，除过劝说和开导老太太诺窝，其他的显然都不是办法。可眼看一切方面都准备好了，仅仅因为这么一个老人就把一河活水给堵上，那怎么行了？可他田福堂一时也没有个好主意，就让金俊山先去做点工作，说让他自己想一想再说。他告诉金俊山，他过一会儿就过金家湾来。过了好半天，田福堂才来到了金俊文的家里。

0: 走进俊文家的窑洞，老太太立时就恼怒地用兽手抓起了炕上的拐杖，准备驱赶新来的说客。两个儿媳妇慌忙上前劝阻婆婆，不料田福堂却拨开桂兰和俊武媳妇不慌不忙地上了土炕。他凑到金老太太的身边，双膝一下子跪倒在炕上。他对老太太说，
1: 干妈，你就打我吧，我知道您老人家心里头有气，你就痛痛快快的打我几下，也许您心里的气就能消一消。干妈，我知道您老人家心里难过了。
0: 金老太太举起的拐杖停在了半空里，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得重。她虽然年近八十，脑袋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不是专意耍赖，而的确是因为痛苦已经使她不能自已。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设身处地地为她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那也是人之常情。但一当有人为消他心头之怒之愤之怨之痛的时候，给他双膝跪在面前，老太太就立刻明白，他再不能以粗俗的相负之举来对待别人对他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老太太把拐杖无力地撇在了一边，颤动着没牙而干瘪的嘴巴，扭过头沉默了下来。双膝跪倒的田福堂仍然跪着，他现在立刻又接上刚才的话茬，语调诚恳地说，
1: 干妈，我知道您老人家不愿意离开这地方，这地方是我干大当年用血汗修建起来的，这对您老人家来说，这是搬到天堂里，那也不如住在这老地方好。可是您老人家也知道，这地方要建个大坝，没办法给您老人家保住这院子了。您老人家也知道，队里打着坝是为咱全双水村的人民谋福嘞。记得我干大在世的时候，那就常常教育我们这些后人要为众乡亲谋福。甘达他一生一世为乡邻村舍谋了多少福啊。咱东拉河一道圈里的人，上了年纪点的，至今提起金先生，哪个不说金先生的好话呀。记得我们小时候，穷人家的娃娃上不起学堂，金先生就一分钱不收，义务办冬学，教我们念书识字来。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叫人眼热了。现在我们在枯叶河扎山打坝，那正是像金先生当年教育我们的，为众乡亲谋福来。您老人家因为气在心头，动了悲伤，后人们那完全能体谅您老人家的心性。我知道嘞，您老人家知书达理，双水村头一个开通老人，一旦您老人家消了气儿，就会顾全大事事，为全村人的幸福着想的。干妈，我作为一村之主，因为大家的事儿惹了您老人家伤心，这一实在是不孝不敬，现在我跪在您面前向您老人家道歉道安来。
0: 桂兰和俊武媳妇儿看见一把年纪的田福堂屈尊跪在婆婆的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都劝说书记不必这样。金老太太也渐渐地恢复了一些正常，他让田福堂不要这样了。他说福堂的话都在理儿上，自己年纪虽然大了，但还没有到了麻迷

分的程度。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俊文他妈终于让孙子金富背着搬到了金家湾北头的新居里。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双水村就陷入了一种激动和不安的气氛中。枯叶河两岸马上就要开始炸山了，人们匆忙地丢下饭碗，跑出了自己的家门，似乎要经历一生中一次非凡的事件。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枯叶河的河道已经封锁了，由田海民带着村里的几个民兵用学生娃的红领巾扎了几面小红旗儿，在枯叶河的小桥附近站岗堵人。这个时候，孙少安正在大队部院子里检查抽水机的马达，以便大爆炸后冲土垫坝基。正在他心不在焉地摸着机器的时候，他弟弟少平突然紧张地跑来叫他，说秀莲肚子疼得厉害，大概要临产了。孙少安一听这个情况，不顾一切地丢下手里的活，立刻和弟弟一块往家里跑去。半路上，他叫少平赶快去拉一辆队里的架子车回来，好把秀莲送到石歌节的医院去。少安一口气跑回家之后，看见他的秀莲正满头大汗的在炕上打滚叫喊。他立刻叫母亲准备东西，赶紧去石歌节医院。婆婆抱着儿媳妇坐上了架子车，少安兄弟俩拉起车子就往石歌节跑。到了公社医院，医生检查完毕，就用手推车把秀莲带进了产房。快两个钟头过去了，一切都还没有动静。少安在院子里焦躁不安地走着，一只接一只地吸着自己卷的旱烟卷。突然，他看见他们村的几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气喘吁吁地从医院大门里跑进来了。车上似乎躺着个老汉，紧接着田福堂、金俊山还有他二爸也紧跟着跑了进来，大声喊叫医生们快来救人。出事了！少安紧张地跑过去问：“谁呀？”他二爸说：“哎呀，田二。”那再还有没有人受伤了？少安生怕他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孙玉婷回答说：“哎呀，再没，再没了。”田二立刻被抬进了抢救室。不一会儿，抢救室里走出来一位大夫，他摘掉口罩，对守在院子里的田福堂等人说：“人已经死了。”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可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产房那面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孙少安胸口一热，丢下众人撒开腿就跑。他来到产房门口，一位女护士正往出走，笑吟吟地对他说：“一切都正常，是个胖小子。”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地一下感到，他现在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

0: 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
1: 转眼之间，孙少平在村里头教书已经快一年了。在这一年的光景里，小伙子的个头又蹿高了一截，眼看着撵上了他哥。这期间他在家里吃饭，不管外好，总能填饱肚子，因此身子骨明显的壮实起来，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漂亮后生。加上他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有文化的气质，使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很不一般的印象。在农村，这样的后生往往成为年轻姑娘们所暗暗爱慕的对象。可少平家里的光景依旧是很不景气，粮食不够吃，钱更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直到眼下，大哥结婚时借下的账债还都没有还完。他哥和他嫂子，加上小侄儿虎虎，一家三口仍然在一队的饲养院里和一群牛驴为伍。他已经接替大哥住在自家院子旁边戳开的那个小土洞里了。妹妹兰香依旧如故，每天还是过到金角湾那边去借宿。父亲一年年的老了，而祖母就更老了。母亲的身体也比前几年差了许多，至于她大姐兰花一家，那光景烂包的仍然是连提也不能提。少平感到欣慰的是，他自己终于能够进入本村的学校当了教师。眼下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营生了。这一年里，他挣的工分和大哥一样多，而且每月那几块钱的补贴把家里的账债也偿还了一部分。近20年来，他都是向家里索取，现在他终于能够给这个家贡献一点什么了，这使他感到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大人。在双水村学校，他带初中班的语文和全校各年级的音乐课。学校负责人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的儿子金成带初中班的数学，另外两个教师姚淑芳和田润生带小学各年级的课，润生还兼带全校的体育。和少平一块共事的这三位老师各有各的特点。金城一副小康人家的自满，穿一身质地很好而剪裁俗气的制服，而且故意把里边的红线衣从脖子那儿竖出来。这个人和他父亲一样，一般的说来是忠厚的，不会借机会欺负别人，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也不红眼别人有能耐。他尊重孙少平，但是他们不能成为知心朋友。润生呢，是少平上学时候的同班同学，两个人互相都很熟悉，但是交往并不密切。润生这个人性格比较随和，心里头也没有什么城府，遇事随波逐流，但从不胡作非为。另一位女教师姚淑芳年纪比他们三个都大，是本校唯一的公派教师。由于她丈夫成分不好，本人一切方面都很谨慎。她是一个很自爱的人，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做得干干练练，无可挑剔。姚淑芳非常看重孙兆平，尽管他家和孙家有着很深的隔阂，甚至两家人都互相不搭话，但是这两个有文化的人都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哈，顺便提一句，在这一年里，孙少平的生活里还有一件外人所不知道的事儿。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他教书后不久，城里的跛女子侯玉英接二连三地给他写

了好几封恋爱信。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跛女子的一片热心，于是他后来便很诚恳地给侯玉英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意考虑自己的婚姻，让侯玉英再也不要对他提这件事儿了。少平对侯玉英说了他的谢意，并且说他不会忘。

很是议论了一阵子。当然了，对此最为恼火的是孙玉婷，他几次找到侄儿，埋怨少平竟然丧失了阶级立场，跑到金光亮家里帮助地主的孙子学文化去了。可少平对他二爸说，我的事儿你不要管。玉婷对侄儿的态度是大吃一惊，他这才发现侄儿已再不是一个毛头小子了。在阳历年前，一天田小霞像他说过的那样，如期的回到了双水村。他到了大爹家的当天，就让润生把少平给叫来了。田福堂两口子都为弟弟的这位千金的到来而感到高兴，他们忙着为侄女备在乡下的稀罕吃食。可是田小霞却在另外一孔窑洞里和少平天南海北谈了个热乎。润生才学平庸，插不上多少话，只是似懂非懂的在一边挺认真的听他们俩说。在田小霞和田福堂一家人的热情挽留下，少平在润生家里吃了一顿鲜和激动。只是因为跟着一个矮板的润生，他们也没有放开乐，要是把润生换成了金波，那他们一定会忘情的疯上一回的。第二天，少平给家里人打招呼说，他要请小霞到他们家来吃饭。小儿子第一次带客人回家来吃饭，玉厚老两口子是又高兴又熬煎。他们高兴儿子长大了，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交情，而且引来做客的是尊贵的田福君的女儿。可是发愁的是，他们穷的没有什么好东西来招待儿子的客人。少平对两个老人说，就吃饺子吧，我到石阁节给咱割几斤羊肉，我身上还有几块钱嘞。于是等少平买回羊肉之后，这家人就忙碌的开始准备了。这正好是个星期日，兰香也在家。妹妹细心地把这孔旧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二哥的客人。少安夫妇因为忙着孩子的事儿，在饲养院那边抽不过身来帮忙。不过他们都为弟弟能把县上领导人的女儿引回家里来吃饭，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46集。
3: 那这价钱，
4: 上次你开口价就是今天的价，军爷不爱讨价还价。
3: 军爷还是个豪爽人。
4: 那是。
3: 军爷住哪儿？等午饭过了，我找几挂车子，7-8个小工拆开了，给军爷上门装好。
4: 不用了，我现在就拆，搬出来再装。
3: 那不成的，装上了不好搬走。
4: 要装上才好看呢，装上才叫搬家，不装像逃难呢。
3: 装上了连门都进不去的？
4: 没见我这么多弟兄。
3: 那我去找小工。
4: 没见我这么多弟兄吗？我们连装带搬，连你小工钱都省了。
3: 军业有人员有福源，财源也广进。
4: 我们出生入死保卫国家，财源用不着，有多少花多少。
3: 那是。
4: 来，都动起来吧啊！
5: 迷龙挥了一下手，一群王八蛋呼呼地往店里进。我仍然停在巷口的拐角，在那家店门外，家伙们已经把从店里扛出来的各个部件安装了一半。那看起来是一张巨大的床。我在原地小跑着，以便把自己弄得气喘吁吁。阿义

0: 尼龙一直豪爽地玩着手里的半开，豪爽的同时他把半开掉在地上，弯了腰去捡。看见那个信号，阿义便推了我一把，确切地说是踹了我一脚。我跑出去，像是发动了一场突袭。在迷龙刚把地上几个半开捡起来时，我已经气喘吁吁地跑到，像是一副着急跑了多远的样子。
1: 呦喂，您怎么还在这儿呢？这哪白痴挑的床啊，猪睡的圈啊，不能要啊。这个
2: 怎么不能要啊？我跟老板说死了要的。
1: 太大了，找那间遭瘟的房子也就够塞这张遭瘟床。
2: 真不能要啊？哎，这怎么，你看，弟兄们走。
3: 哎，你都拆开又搬出去又装好了倒不要了？
2: 没听见呢？房子太小了，放不进去。
1: 真是放不去了您呢。
4: 哎，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回事啊？这谁开的店啊？这是要发国难财吗？你妨碍交通了，你晓得吧？交通即传达房物资血脉，妨碍交通即可视为通敌。
3: 长官饶命啊，我下次不敢了，我下次真的不敢了。
4: 还敢有下次？
0: 阿义演得很差。
4: 我告诉你，我脾气不好。
0: 被堵难的军车早不耐烦了，就算于师对百姓一向还是不扰的，但现在有个校官撑腰，喇叭按得连我们都嫌吵。迷龙现在终于开始坏笑了。
2: 老板，那儿有个军爷找你呢。还是个官爷。
3: 军爷，我求您好歹给埋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军爷你别走嘛。
2: 我不走干啥呀？这床进不去，我买了没用啊。这打仗的这么大床，准就是哪个逃难的照匹的价卖给你，你说是不是？你要说不是，我们绝不扰民，掉头就走。
3: 啊？
0: 阿尔玛问你话呢。
1: 行了，咱走吧，
0: 甭跟这废话，长官还等着呢。
4: 收拾好了没有啊？
0: 老板瞪着尼龙，磕着巴，擦着汗。他身后的阿义一脸不善地敲打着那个巨大的床。阿义身后的车喇叭按得震天响。
3: 行吧，行吧。
0: 于是，那张遭老温的床又一次地被我们拆了。
2: 哎呀，我不买。
0: 分了部件，落在了每个人的肩上。
3: 军爷，我跟您
0: 除了床之外，还夹杂了很多家私。
2: 我这人不喜欢占人便宜。
0: 小孩坐的马凳，
3: 是
0: 婆娘用的马桶，坛坛罐罐。幸好尼龙在除床之外的家伙事儿上倒并不图大。
2: 走了，
0: 我们还能喘得过气来。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马桶被分派给了阿义拿着，尽管从来没使过，也叫那个家伙苦着脸。迷龙本该拿了很多的，但是他老是不客气的全都堆在了豆饼拉的车上，而他自己几乎是空着手的。于师严禁扰民，秋毫无犯，可是那天被迷龙光顾的店铺恐怕绝不会做慈祥。我们跑遍了禅达，因为炮灰团式的秋毫无犯是绝不能让于师宪兵抓到把柄的，而迷龙式的公平买卖是要把损失分摊各家。我们又一次的与那些搬运整座学校甚至城市的蚂蚁擦肩而过，这一次是整整一个小队，但我和阿义已经成功的混迹在一群大字不识的白丁之中了。尽管搬了那么多家时，我们仍然惊讶地张望着周围。我们现在已经在禅达这座无墙之城的边沿，这里美得很，青瓦白墙，花了大工本的石路环着上山，空气都透着绿意。我们从不知道禅达还有这样漂亮的地方。
6: 迷龙，你在这儿找到房子？
2: 哎，烦了，椅子一直在地上拖着呢，那不磨坏了吗？不然我削你啊。
1: 拆了装，装了拆，拿我们劳力当劈柴，换了劈柴价买的家当。我龙爷，小天人瞧这一道的风水啊，哎，这儿挺适合您的身份的。

0: 亮，
1: 可不是吗？这地方本来就是禅达的财主住的，您奏快成财主爷了，这是把我们当奴隶使了。
0: 哎，你啥意思？你就说不和我住呗。
2: 哎呀，这是富贵人说的嘛，贵得黑呢。
0: 咋的啊，我就不能富贵了？
3: 因为你跟我们一样，亲生长得一领跑灰羊。
0: 你跟我比得了吗？我是每一条褶子里都是福相。
3: 好嘞，弟兄们，我数一二三，大家一起撒手。
0: 哎，别，爷爷们啊，千万别撒手啊。
1: 哟喂，看您那贱样，还不老实的认命。我们环着青瓦白墙拾道上坡，尼龙老婆和雷宝儿早已经在一家宗祠边候着。
4: 谢谢啊。
1: 尼龙老婆按着雷宝儿，一个个的给我们鞠躬，
4: 给大家添麻烦了，
1: 一准儿是哪个逃难的财主被尼龙捡了便宜。
4: 谢谢。
1: 尼龙应该过好，
4: 谢谢，
1: 但现在好的太不像话了，好的迷龙已经不像我们同类了。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我们心里也渐渐的酸了起来，大家都渐渐的有点沉默，只有郝寿一在那心疼雷宝儿，摸脑袋外加直掏自己的口袋，掏出几把孩子绝没有兴趣的东西。
2: 哎呀，雷宝宝，爷爷穷的就剩药片子了，就这也不能给你。
5: 哎，那太好了，少爷啊，我这几天有些力急呀。
2: 哎呀，那个药不好弄，要慢慢粥，给你想想办法呀。
5: 逗你玩的，那你就不要夸父吗？
2: 我这是夸父吗？
1: 我没看到他们的喧哗，我做了我一直想做的事，把我扛的椅子放在路边坐下来看景。我也注意到迷龙和他老婆在一边搞小动作，尼龙一直偷偷地揉着他老婆的肩。你可以把那个叫做久别重逢或是体贴，但我直接的观感是他想他的老婆的身体已经想疯了。而迷龙老婆表达着和我们一样的迷惑。
4: 要我来这儿等你，咱们住得起这儿吗？
0: 反正我就能让你和宝儿住进去。
1: 我们在人家的院门外，这并不是什么深宅大院，但清静安静得很，住户至少算是殷实，连椅凳也都是现成的。我们把家具往地上一放，风景也好，可以吸着禅达最清爽的空气看戏。
0: 说着豆饼，
1: 迷龙从我们中间拉走了豆饼，在那个院子外边正试图把一件复杂事用简单的方式讲述清楚。
0: 你靠在门上，我敲门，里边一开门你就直挺挺地倒，倒下就啥也都别说了，装死就成。
6: 这我会。
0: 猪都会。我再说一遍啊，最后一遍啊。
1: 我们笑呵呵地看着他们。很快迷龙又做回我们自己人了，因为我们发现迷龙并没有找好他的房子，至少他没能力跟人钱货两起，像禅达人爱喝的甘蔗汁儿一样得现榨的。迷龙还在人家门外和豆饼夹缠不清，也许是豆饼和他夹缠不清。
6: 往哪儿倒啊？
0: 往里倒呗，咱们得讹他嘛。你往我身上倒啊？啊？认不认识这东西了？嗯，
6: 认识，劝头，可会可杀呀。
0: 你很聪明啊。
6: 那可完更杀了。
0: 能傻到连我这两个拳头也不认识了吗？
1: 尼龙，你可是赌咒发过誓要对豆饼好的。
0: 哼，我跟我老婆都没赌过这种咒。
1: 豆饼爬回来那天你说的，你光着屁股说的，你说豆饼要死了你不想挤在旁边装着对他好，可以后你要对他好。
0: 这么肉麻的话我就不可能说。我就在想说我也得会说呀。
1: 肉麻早都被你肉麻死了，你还有什么不要脸的事儿没干啊。
6: 迷龙哥，你真说了？
0: 没说。
6: 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到。迷龙哥，其实我早挺明白了，我就是怕惹事儿。
0: 慢着。
1: 迷龙慢着还没说完，豆饼是说倒就真倒， 还没等迷龙敲门就往下一倒，倒得还真挺结实，后脑勺磕到了门，跟踢门无异了。门那边一个脚步声进来，迷龙气得直挥拳头，要拉豆饼再来一次也来不及了。幸好我跟迷龙还算是两个奸诈的货色，迷龙再扣了一次门环，我忙着把一位装死的豆饼架在即将开启的门上。往下我们一切心思都白费了，吱呀一声，开的不是门，而是门上的一个小窗，里边露出一张寡淡的冷黄脸，冷冷地瞅着正对了门的迷龙。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哎呀，咋个又来了嘛，我说过那房子不租。
0: 完了完了，你啊啊，死看房的也不好好打扫打扫，门口的青苔这么老厚，把我兄弟划栽了吗？完了，你看都穿红了，完了，还特意留个尖石头谋他害命，都留白汤子了，你看看。豆饼啊，别断气啊，豆饼你磕个声啊，豆饼，豆饼啊，哎呀，
1: 我豆饼险些就吭声了，被我一把将嘴给捂住，然后我从小窗的死角退到一个与我无关的距离，看着豆饼把自己架在门上，瞪着眼不知所措，看着迷龙连蹦带跳，间隙时还要对豆饼挤眉弄眼。豆饼算是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门外的迷龙和豆饼挤眉弄眼的，门里的冷黄脸依旧是那样死样活气的。
7: 在哪里嘛？看不到咱？
0: 开了门就看着了。
7: 没事的。
0: 咋就没事呢？完了完了，没进气儿了。
7: 那你把它夹起来，走两步啊，骑顺过来都好了。
0: 啊，出气儿都没了。
7: 哎呀，你听我的嘛，要还好不到，我开了门来就。
1: 反正迷龙要的也是把门给转开了再说。而且豆饼的扮相坚强到我们都以为他死球了。于是迷龙就哼哼唧唧把豆饼架了起来。
0: 你说的啊，你说的啊，你看看你看，开门来救啊。
7: 哦，那可能那个拐角空气不好。你再往那边走点啊，那边清爽。
0: 哦，
7: 再走点，再往前面走点。哎，好了
0: 好了，半点气儿都没了。
7: 好了呀，那不是我们家的地方了，也都不管我们家的事了。哎呀，是真事也好，假事也好，人离了原地都坐不得数了。一个敲竹杠的连那个也不懂啊。北方佬，打秋风是要先盘出生的，我老爷在禅打，只是个人就和个人肯耍一样，那是以前新房大太爷似的人物，来那点耍，哼，你连我那条看门狗都耍不过。
0: 啥玩意儿？开门，老子打狗。
7: 哼，军爷，当兵的，要不是看你那身皮，我早给你们御史做地张骗子把你给办了。是我们老爷一向说，危城即乱，戎马不义，
0: 叫你们老爷出来。
7: 我说千年王八万年龟，我还谢他给我祝寿。哎，话说回来，我的东西随便他碰，但是那里的一瓦一石，连我的臭皮囊都是老爷的。两个汉子放队，不能祸及旁人，他喝完了不行摔杯子哈。
0: 废话，我又不是个娘们儿，摔什么杯子。
7: 爽快，那今天晚饭我请了，青龙果海汤，火腿炒饵块，你爱吃不？
0: 我不挑食。
7: 那我都生火做饭去了，想好你莫走， 我们两个慢慢好啊，
0: 天塌下来我就死在。

0: 在你家门口了。
1: 我们看着冷黄脸打窗洞里消失，而迷龙的老婆给迷龙端回那杯茶，迷龙直脖子一口喝干，把杯子好好的给人家放在旁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四十七集。
1: 小破皮碰上老无赖真是绝招。
0: 老无赖赢定，
2: 几句话就把鸣人钉在锅里，还一菌一瓦都喷不得，他不过就是万反多加点粉量。
3: 哎呦，家福中然。
4: 各位叔叔伯伯，迷龙的弟兄，谁能帮我带宝儿到周围走走？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要带他到处去散步的。
1: 哎呀，是啊，小孩子小孩子，这么让小孩子看这情啊。
2: 我去。
4: 谢谢。
2: 来叫叔叔。
5: 嘟嘟。
0: 阿义也不知道那算是什么，牵了雷宝儿就走。走之前看了看大马金刀把自己架在床上的迷龙。
6: 迷龙，人活一口气，不是喘气的气，是志气之气，以残躯立大业。
7: 我叫你干啥来了？
6: 我
7: 你孩子上那边去。
0: 阿义便牵着雷宝儿郁郁地去了。他往我们走过的前路走，他往我们没走过的前路走，一直消失于我们的视野。我们坐着看着，没刚才那么连吆喝带损的火爆，因为现在只迷龙

0: 老婆一个在说迷龙。
1: 我要是说我和宝儿从跟你过在一起之后就觉得很好，比以前好多了，也没用是不是？
2: 没用，你们觉得好也罢坏也罢，我一直就这熊样，啥也没做过，还把你们赶大街上去了。我现在做了，我们那嘎男的最不喜欢就是这熊样。
1: 就这么做呀？
2: 这会儿我就这点能耐，就这么做，以后我能耐大了就那么做，那是以后。我是个粗人，只会这会儿。
1: 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可厉害，我第一眼就知道。
2: 你这么说我心里特宽敞。
0: 我们抓耳挠腮的看着，我们没人过去，因为那两位简直是情志浅泉。我们心里又开始犯酸了，而且我们觉得迷龙他老婆泛起的笑容让我们心里发酸。
1: 你就非觉得这儿是咱们家了？我要是说咱找个小屋子就行，只要比现在客栈那通铺好就行，也没用是不是？
2: 你磨叽啥呀？我就问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当然喜欢，你都会找地方。
2: 我知道你家境好，但是回来了我还就不能让你和宝儿住的比原来差。
1: 这可比原来那儿好多了，缅甸哪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床这么大，你让让。
2: 干啥玩意儿啊？
1: 这怕是禅达最大的一张床都让你买完了，有的是地方，你给我让让。
2: 干啥呀？
0: 迷龙莫名其妙的让了让，我们瞠目结舌的看着迷龙老婆脱了鞋，以一种仪态万方的姿态上了床。躺在了迷龙的身边，我们哑着，迷龙也哑着，而迷龙老婆只是鼻关口口关心，把自己躺平整躺端庄。
2: 我削你啊。
1: 嗯，小点声，打老婆不光彩，别丢人。你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2: 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带宝儿回客栈待着呗，等我弄好了你们住过来就行了呗。不是你这么干我也不带走的呀，你没瞅见那人多缺德呀，给我挤在这儿了吗？你知道啥叫挤着不？挤着就是挤着嘛，都僵这儿了吗还跑，那我还他妈是大老爷们儿不？
1: 没人叫你走啊，我就是在这儿陪着。
2: 就不用嘛。
1: 你就别嚷嚷了，人家要是真给咱住了，你和宝儿两个不得把人家院子给掀了。
2: 我就不用。
1: 我跟你说让雷宝儿改跟你姓，你就说不用。宝儿叫你爸爸，你就要他叫龙爸爸，还跟我说龙爸爸对他肯定比亲爸爸还亲。
2: 不用就是不用。你说这些干啥呀？
1: 你说咱们还得再生三个的，一个叫龙宝，一个叫虎宝，还有一个叫雌宝。我是太吵了，你说跟弟兄们待太久了就喜欢吵吵，不吵吵不热闹。
2: 别说了别说了，干啥呢？你是赶紧走吧，你往我们家祖坟去吧。啊，奶奶快去吧。
1: 那很长的，你知道吗？
2: 再不着我真削你了啊。什么？
1: 四个宝啊，生出来还带大了，很长很久的。咱们就都老了，咱俩这辈子就一块儿就过去了。
2: 有那么长吗？哎
1: 呀。你都不想啊。那只好我来想了，孩子要两个人生的，两个人带的，很长很久。 我信你，早晚有一天咱家六口人能住进这房子，但是你得让我陪着你好吗？
2: 就不用。
0: 这会儿迷龙倒是安静多了，也是低眉顺眼，鼻关口口关心，一会儿又仰头望着床头之上的天空，我们还在笑，笑得下巴都快酸了，尽管我们知道这没什么好笑的。
3: 真想带着鬼藏庄去游街。
4: 抬呀抬呀。
5: 哎，这对你贴庄上
0: 真像一对
6: 那什么
1: 奸夫淫妇。
0: 我们再度的哄堂大笑，而我笑不出来，那个女人那样轻描淡写的说出她的幸福，而迷龙在她的幸福中骄傲又赧然。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一朵生机旺盛到不要脸的狗尾巴花。我退出了人群，一边活动着笑酸的下巴。
4: 节目好戏不看，你干嘛去？
0: 小泼皮老无赖，再加一女光棍，死局。我仍然会碰到那些背着书的半死不活的蹒跚过整个中国的人们，他们真是累得快死了，连周围这样的好景致都没心去看，但他们一个比一个年轻。我像瞎子一样穿越他们，我孟凡了野心勃勃，诸战皆北，一事无成，孤星入命，孑然一身。曾于这战乱之秋誊抄了十几份遗书发给所有的亲友，从此就冒充活死人。我回头看着他们，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像阿义一样看着他们的背影发呆，死了死了说，杂碎，看见你们的馋样，我宁可挖掉自己的眼睛。幸福的人，坚强的人，自由的人，宽广的人，活着的活人，为了不看见你们，我宁可挖掉自己的眼睛。
4: 哎呦，
0: 雷宝儿是在躲避着阿义的追捕撞过来的，斜刺里冲过来。他比狗肉高不了多少，一头又正好撞在我的要害部位。我在失魂落魄中吃了这一痛击，立刻蹲了。好在手长脚长，还能一把手把他抓住。
4: 你给我回来！
0: 那小子拿波浪鼓砸我。那玩意儿原来没有，准是阿义给他买的，但现在被当瓷金锤使了。你们是一门死战放炮啊！
3: 钻楼了，钻楼！
0: 小崽子在我手上连踢带撕吧，兼以各种动物的咒骂。好在我对付一个小屁孩的肉搏能力还是有的，我抓着他，看着阿义手忙脚乱的去掏钱，去一个杂货摊上买糖果。我们的督导大人狼狈的可以啊，帽子也打歪了，领子也扯开了，大汗淋漓的一边接着糖果，一边还要在地上去捡掉落的零钱。
8: 哟喂，义哥，您这是跟日本坦克鏖战过是吗？
9: 这个小鬼头太调皮了，跟他打不听话。
8: 听不听话，我都长一屁股过来揍他。
9: 揍？白宝，吃糖。
0: 雷宝儿老实了，被阿义哄着吃糖。后者心细如发似娘们儿，还要专心地剥了棒糖的纸，
3: 这些都给雷宝吃，
0: 还要一脸阿谀相的把刚买的一把棒糖全塞到雷宝儿的手里。
3: 不准打叔叔了哈。
0: 雷宝儿手欠，阿义刚扶正的军帽又被他给扯歪了，他觉得歪着好，阿义就歪着。有人也许觉得很温馨，但是我觉得很没希望。阿义

姓林，名里有个义字，却一个外国字不识，做了个督导，却连个小孩子都督不来，能活到今天全仗着这两条细腿，从不能及时把他带到战场。我几乎疑心唐基给他做督导是陷害他，但细想来，他身上真的没有一根毫毛值得费心陷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店。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一起来读书。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女性啊，这是被红酒拉来继续加班的我们的老朋友，读书策划人，同时呢也是书评人，作者秋水。秋水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秋水。
1: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要介绍一位女性作者
2: 啊。对对，
1: 你看在今天这个时候哈，我们一定要推荐一位女性作者，同时呢也一起来聊一聊她的书，聊一聊她的写作，聊一聊我们的文学梦啊，影视梦。嗯，不能来到直播间，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电波来连线一她，是吧，连线一下。作者的名字呢叫做月影兰溪。兰溪现在在哪儿啊？
2: 无锡。
1: 在无锡呢，是吧？
2: 对，
1: 好好好。来，我们连线一下作者兰溪。你好。
3: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月影兰溪。
1: 啊，非常甜美的声音啊，我们一点没有距离感啊，虽然远在千里，但是我们欢聚一堂。今天咱们三个一块儿来聊聊你的书，一块儿来聊一聊文学的话题哈。其实兰溪心中一直有一个文学梦啊，尽管毕业之后在新加坡工作的那段时间每天都全负荷12个小时，但是呢晚上还夜战啊，就继续用自己业余时间来写。可能周边的小伙伴也不太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呢，是不是，你抽空休一会儿不好吗？但是呢因为心中那个梦既然不能够放弃，那就重拾梦想。因此呢就有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凤求凰啊，凤求凰。
3: 嗯、对。
1: 2006到2016年之间其实自己也创作了很多部作品啊。
3: 嗯、
1: 当然了，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收获了很多非常喜欢你的读者。
3: 读者。
1: 对。那在2015年底《苍兰梦》和《画情》出版了、嗯、啊。《苍兰梦》这部小说应该是你比较钟爱的一部吧？
3: 对，《苍兰梦》这部小说应该说我写了蛮多年的，中间有过很多次的改版。那我的一些老读者嘛，啊，真的是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追问我一次，啊，这个小说的结局到底怎么样啊？为什么一直吊着我的胃口都不写完？因为应该怎么讲呢？我太爱这个苍兰梦这个主角的这个角色了，然后总觉得自己前面写的不满意，然后推翻了重写。可能我记得当时苍兰梦的初稿应该是2011年的，好像，
1: 嗯，
3: 一直写到了2015年底。
1: 哦，4年的时间了。
3: 对，写了好多年。应该说这个角色倾注了我蛮多心血。
1: 那这个男主也是你自己最喜欢的男主是吗？
3: 对，我最喜欢的男主。
1: 也是很虐的情节，对吧？
3: 没错，我就是个后妈。
1: 说这个，
3: 我越爱的孩子可能就越虐。
1: 嗯，是虐的，大伙儿都是心肝脾肺都疼，是吗？
3: 嗯，对，嗯，我一被读者。应该说那读者对我是又爱又恨来的，怎么讲，
2: 其实还是爱的比较多，对吧？否则的话不会一直追下去啊。
1: 这个大体上哈，比方说咱们用简单的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他写的是什么样一个人物，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呢？
3: 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江湖背景的，有一个江湖阴谋贯穿全文的，应该怎么说呢，
1: 也是一个小人物成长的过程，是吧？
3: 对，应该算是一个角色的反转。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男主角谢林应该是属于那种没有感情，然后又是就是比较冷酷啊，比较孤僻，然后比较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就是比如说遇到男主角啦，啊，不是遇到女主角，还有遇到应该说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男配之后，就是发生了一些性格上的改变，然后才会有后面的故事的发生。
1: 嗯， 其实里面有爱情啊，有这种情谊，当然也会有你比较喜欢的江湖以及江湖恩怨，
3: 对对，江湖
1: 是吧？
3: 对，江湖恩怨，
1: 所以
3: 很惊天大阴谋，
1: 所以这有家仇，国仇家恨，对吧？在里面都交织在一起了，
3: 对，
1: 那画情呢？画情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里面也有人物的成长。画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画情是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小人物的成长，就是从一个无忧无虑的那种大少爷，衣食无忧，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变故啊，成长成为带领那个群雄去抗金，这种就是。应该当时我那本小说是以宋朝为背景的，就是看就是帮助宋大宋抗金，应该算是一个蛮大的成长，因为这个角色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很孩子气的大少爷，就是反正整天吃喝玩乐啦，然后转变成一个带领群雄抗金的英雄大丈夫，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说是国仇家恨，国仇会比较那个
1: 多一些，是吧？
3: 重一点，对，多一些。
1: 当然也有一些读者说相比这个《苍兰梦》的悲伤啊，《画情》的结尾还不错啊，还算给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吧。
3: 对，
1: 应该说是看到了希望啊，看到了希望，是吧？
2: 终于温情一次。
1: 所以这个后妈终于当了一回亲妈，是吧？
3: 对，
1: 我这是真不容易啊。所以这两本书出来之后呢，其实这里面都有江湖了啊，都有江湖。本身《苍兰梦》是你自己非常用心写的一部作品啊，历时了四五年的时间。这个男主呢，也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男主。当然了，他本身是一个虐情恋爱的一个故事。那对于
3: 虐恋情深
1: 啊，画情呢本身，它其实里面还是有人物成长的哈，就是
3: 一个
1: 少爷，逐渐成了一个英雄啊，
3: 对，
1: 然后最终呢，
3: 对，
1: 九死一生与所爱的人团聚了啊，这两本书我觉得可以大家来交叉的看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新的作品。新的作品是一部科幻作品啊，咱们就这样吧，咱们先说这个科幻这个题材。科幻一般情况下好像男性比

0: 比较感兴趣哈，女性感兴趣吗？
1: 也感兴趣，
0: 也感兴趣。
2: 我感兴趣。
0: 嗯，兰溪比较喜欢科幻吗？
2: 对对，我从刚念大学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卫斯理的小说。
0: 哦，卫斯理的系列
2: 啊，对对。现在后来现在呢，当然是去电影院了。他不管是钢铁侠呀、复仇者联盟
0: 啊，你喜欢英雄题材？
2: 一般来说，对对，科幻的这些大片，还有那个什么地心引力啊，都有看。
0: 什么火星救援呀、啊？
2: 这种
0: 是吧？
2: 对对，火星救援，对、嗯、我比较喜欢看这种科幻类的小说和电影。
0: 嗯，星际穿越呀、啊，对吧？
2: 嗯，对，都有看，基本上一片不落。
0: 哦，啊，那你还是一个科幻迷。
1: 那不止江湖、
2: 啊、对
1: 对、
0: 啊、对，江湖已经升级了啊，现代的江湖其实是科幻世界啊，
1: 把世界观放大一点，
0: 对，是智能世界，有可能是啊。那这个名字叫做这其实我都已经透露了哈，其实这应该算秘密对吧？
1: 啊，不，你还是说一下吧。
0: 啊，
1: 这个
0: 对吧，说了之后万一被别人给抄袭了怎么办？
1: 让兰溪写得快一些。
0: 压力大吗？
2: 我反正争取这个月交稿。
1: 啊、哦，那太棒了，那太棒了啊！一睹为快。
0: 对对对对，因为
2: 谢谢观察。
0: 其实我小时候也在有这么一个想法哈、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时空，对吧？
1: 嗯。
0: 就有没有可能，我其实最开始这样想，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星球啊，它也是长得我们这样？
1: 好吧，那你太超前了。你知道那个闪电侠第二季、
0: 嗯、
1: 它其实就讲了两个，就是平行时空，就是一模一样、
2: 嗯、
1: 就是这有一个红酒、
2: 嗯、
1: 另一个时空也有一红酒、
0: 嗯、
1: 然后他俩有一天打开了那个时空隧道，他从这儿到这儿，就两个人能面对面。那你真是太先进了，在小的时候都这样。
0: 对，平行宇宙。
1: 对、
0: 反正我一般看这个东西都不能。

0: 者还是居多，就比如像 你有时间去看一本小说，就如果是这类的小说嘛，很少，但是你可能形成视频的东西你会去看，
1: 嗯，
0: 因为你拿着手机的时候就现在移动端嘛，
1: 嗯，
0: 对吧，啊，但是你真是让你踏踏实实读下来拿一本纸质书去读很少，所以我们才是目标群体。
1: 真是这样，你比方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那天我就看人，就是两个人啊，一个人呢在看这个《断头谷》啊，这属于一个美剧啊，这属于稍微有点暴力血腥的啊，悬疑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呢在看这个《太阳后裔》啊，就是《太阳后裔》这个人就特别，对，特别不了解，就是说你怎么看那么血腥的东西，这有什么意思呀，是吧？然后这个男生就说，这《太阳后裔》这不就是撩妹嘛，是吧？
0: 对呀，
1: 啊，有什么呀？
0: 唧唧歪歪的，
1: 对吧？唧唧歪歪的，就那送个媚眼什么的，嗯，对吧？两个人玩一个小感情，这个就是差异。对于女性来讲，其实女性她肯定喜欢看《太阳后裔》了，是不是？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感性动物和理性动物
1: 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啊，但一般都说这个得女性者得天下，是吧？这是在电影票房上，对吧？因为最终看电影一般的女朋友说了算，是吧？
0: 在所有的市场经济下好像都是这样子，
1: 对吧？
0: 你自己去想，
1: 女性说了算啊，所以说软科幻兰溪来写也是对的啊，从女性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兰溪其实现在同时还在写的另外一部作品，是吧？
2: 啊，对对，是写一本权谋的吧。
0: 你看，又回到了权谋。现在我
2: 这种江湖权谋还是我的最爱
0: 啊！我问你啊，兰溪也算是网络上就是比较早的那批作家了，
1: 嗯，
0: 对吧？啊，
2: 嗯，
0: 那我在你写过的这些小说里啊，因为我也知道，我听那个朋友也说过，你也可以驾驭什么校园言情啊，
1: 嗯，
0: 这类的东西。你是觉得，哎，对的对的，你是觉得写一篇轻松的，就是文章好写，还是去写权谋的这些好写？因为在刚才上节目之前，我正好跟一朋友聊天，朋友就跟我讲了一个非常大的构架，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小说的构架，说啊，我们把那个背景放在了南北朝，
1: 嗯，
0: 然后说是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可以发生无数的，因为它乱嘛，可以发生无数故事，
2: 嗯，
0: 那么我说我就一句话，我说那你发生无数故事，比如说50万字，你给我构架出50万字的故事，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权谋是怎么铺的，对吧？你不能说一个权谋就 OK 了，
1: 对
0: 啊，对，
2: 对。
0: 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写一轻松的，就比如校园言情，其实很简单，教室，
1: 嗯，
0: 谈恋爱，操场，家里或者怎样，还有这权谋，你觉得哪个好写？
2: 那肯定是校园好写。
0: 那为什么你还偏爱这种权谋的东西？
2: 嗯，
1: 知难而上，
2: 也许跟我自己年龄啊，或者一些阅历有关吧。我觉得像我如果写，我已经回不到那种青春年少的年代，写不出那种什么很萌啊，偶像啊。现在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了，
1: 已经不屑于那个小感觉了。
2: 比较偏爱权谋的那种。
1: 哎，对，刚才秋水问你，那你的少女心呢？
0: 少女心都在买包包上呢，是吗？
1: 不是，少女那时候还不懂包包呢，少女那时候应该写情诗吧，应该是。当然就是自己其实对于权谋这类的东西感觉还是可以驾驭的啊。
2: 哦，对，
1: 是吧？
2: 我偏爱写这种的啊，虽然说每次写到瓶颈就是头发都会拔光掉。
1: 但是一般的人
2: 最高记录真的是36个小时，我只睡3个小时。当时为了，
0: 那是太辛苦了，
2: 当时因为一个情节卡住了，然后这本书稿子又赶，就比较赶，我当时上次写的很辛苦。
1: 36个小时怎么着？
0: 睡了3个小时。
2: 36个小时只睡了3个小时。
1: 对，我天哪，这属于写大。
2: 写完之后，我就整个解放掉，
0: 他
2: 把自己这个情节卡的情节给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太棒了！
2: 痛并快乐着吧，这么说吧。
0: 这就迎合了刚一开头的主题嘛，
1: 嗯，
0: 就是越有挫折越往前进，是吧？
1: 对，所以说
0: 太励志了，真的。
1: 对，今天我们是励志加鸡汤啊，
0: 对对对，
1: 鸡血励志。
0: 今天回去我要码10000字，要不然不睡觉。
1: 尽管说到权谋，但是它也是一个女性视角啊，
0: 对对
1: 对，女性视角，
2: 这个爱情故事。

0: 讲爱情为主，
1: 里边还有情感，
2: 对，爱情为主的，
1: 对，还有情感。那回归到我们每一次啊，请到作者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比方说像九五后啊，像九零后，他们也想写字儿啊，甚至有一些朋友正在学校当中，也想成为作家，也想出书，啊，那他们这个是不是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写起？就像你一样，我最熟悉古龙了，那我可能写的一个同人文，是这个概念吗？
2: 没错。我是觉得应该要先从自己擅长的那种风格题材开始写，写到就是因为你如果刚开始初写的话，肯定不管是从文笔还是情节架构啊结构方面，肯定都是非常青涩的。从当自己擅长的东西写出来的话，会比写不擅长的东西容易非常多。应该这么说。
1: 对，甚至有很多朋友
2: 写到了积累了一定经验就可以开始。往多题材多风格开始转换的。
1: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自己的第一本书都有点自传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全都给掏出来了，对吧？到后来可能才会听到别人的故事，去构架故事，然后再去找一些技巧，对吧？
2: 对。其实就像你刚才前面说的，很多写作都是从模仿开始就模仿中找出自己的风格，就是这样。
1: 模仿其实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背诗其实也是在模仿嘛，对吧？你看的书看的很多，也是在模仿别人，吸取这种养料嘛，是吧？
2: 没错。
1: 你即使做一个编剧，你也是在模仿。
0: 对。
1: 你看了那么多的情节，突然你就觉得这个情节，我想到了哪个，好，可以这样。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啊，从阅读我们的纸质书开始啊，从阅读兰溪的作品开始。
2: 谢谢。
0: 一定从兰溪的开始。
1: 我们很期待时空规划局。
2: 好，谢谢。我一定努力创作。
1: 好，今天非常开心，那大家有机会的话来到北京，我们也做客直播间，大家一起在面对面的一起喝茶聊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好吧？
2: OK， 非常期待。
1: 好，非常感谢秋水，也感谢兰溪。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

0: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和谐。

0: 新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会，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

0: 进口关税提高到 50%。 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是曹静。
2: 我是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新时代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2: 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向三秦楷模康振声、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活动。
1: 陕西新闻今天起开设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专栏，报道我省压紧压实改革责任纲举目张，带动全盘任务落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走深走实的生动实现。
2: 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延长石油以南化北移和高端新材料布局双轮驱动，全力激活榆林能源化工新质生产力。
1: 各地开展秋
3: 市区、县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陕西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重大先进典型。

0: 示范引领作用。经省委同意，决定在全省开展向三秦楷模康振生、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活动。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向三秦楷模康振生、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学习，学习他们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学习他们人民至上、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矢志不渝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学习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以饱满热情投身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学习他们恪尽职守、务实笃行的过硬作风，在平凡岗位上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诠释初心使命。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扎实开展向三秦楷模康振生、王友民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会学习活动，推动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尚。要把学习三秦楷模先进事迹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结合起来，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拼搏进取、团结奋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一批具有牵引性作用的改革事项，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陕西新闻开设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专栏，报道我省压紧压实改革责任，纲举目张，带动全盘任务落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今天播出抢抓国家级试点机遇，打造服务业对外开放新高地，请听报道。
2: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今年商务部把西安等九城市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赋予西安市在科技创新、文化旅游、港贸产融合发展等领域多项各型任务。在西安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刚刚开业两个月的潮流家居品牌西北首店，已经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汉中游客王佳琪：
3: 查攻略看到这家店就决定来逛一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很新奇，就很喜欢。那里找不到类似的，网上也搜不到。
2: 这家店设计了一系列地区特色商品，比如兵马俑版小黄人就深受消费者喜爱。 Sunday Home 品牌买手经理崔月：
4: 西北首店自开业以来在全国的销售额是排名第一名的，我们日均到店客流是10000以上的一个客流。
2: 积极推进首发经济，构建首发经济生态链是西安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112项试点任务之一。西安持续优化首发经济发展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将西安作为首发地，不断打造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同时积极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推动入境消费市场活力加速释放。俄罗斯游客：
5: 特事服务体验很不错，非常方便，不管退回的金额多或少，这项服务都给游客提供了很大便利。
2: 西安万象城总经理郭一维：
6: 那首店、首展、首发活动是我们商业活力的指标看板。2020年的上半年，我们西安万象城引入了西北的首店超过了20家，新开的店铺有60家以上，门店的总数也是接近400余家，得到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积极的反馈，客流也较比去年暑期同比持续得到了增长，超过了40%的幅度。
2: 现代物流连接生产和消费，是生产

0: 南县深挖落惠渠建设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不怕牺牲的宝贵传统内涵，全面开展推行有事你找我工作机制，变被动接单为主动寻单，通过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洛南县新建的服务兴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牛小平，
1: 我牛中毒死亡有之后食养后2到3天才是死亡的高峰，不要短时间没看见四处就觉得药不管用，一定要按标签规范用药。
0: 在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连义村玉米种植区，当地农技中心运用陕西省病虫害监测平台实时预警，结合农技人员常态化田间调查，对大斑病、锈病等主要病虫害进行现场诊断，并结合近期高温雨多等天气影响，指导农户科学配药、精准施药。渭南市澄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赵改玲，
2: 我们推广一喷多处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一次混合喷施，一次作孽，实现防病防虫，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
3: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曹静，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4: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5: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4: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5: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4: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6: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7: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9: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0: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1: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0: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1: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0: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2: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3: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14: 在省上这个税家这样
15: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6种方式进行举报。
16: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13: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

0: 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1: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2: 义工八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3: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1: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3: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1: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3: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3: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3: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
4: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5: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6: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7: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6: 感受延安魅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9: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8: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9: 1937年8月25号，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8: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1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9: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西延协同打造文旅融合新格局，
8: 王海鹏、郭柱国与刘小强、陈小军一行座谈，
9: 延安八月田间采收忙，锦绣日月天喜悦，
11: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8: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西延高铁的开通不仅拉近了西安与延安的时空距离，更催生了文旅融合的化学反应。2026年，西安市和延安市协同发展重

0: 点合作事项清单，将文旅融合列为六大重点领域之一。从红色圣地到千年古都，一幅双城联动、优势互补的文旅新图景正在加速绘就。周末救回延安也被持续点燃。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 今年以来，西安延安两地依托关中平原城市群文旅合作联盟开展联动，推出西叶高铁两日黄金游线路，将大雁塔、钟鼓楼与宝塔山、黄帝陵等标志性景区串珠陈列，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西安游客董胜飞：
2: 从西安坐高铁过来，这次从西安过来之后，这个时间也特别的快，不像以前要两三个小时，可能现在一个多小时很快就到了。
1: 山西游客黄玉梅：
3: 带着孩子过来，红色底蕴比较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山也绿绿的，然后就是人也特别热情，吃的也特别好吃的，都没有门票，体验感都特别好。
1: 今年暑期，宝塔山景区接待游客13万人次，同比增长 90.05%。景区借助西叶协作机遇，持续优化服务，推出宝塔故事会等公益宣讲活动，吸引更多游客坐着高铁回到延安，走进宝塔山。宝塔山景区宣教品牌部部长李慧南：
4: 后续我们将用好路线、年卡、新媒体运营等多种方式，促进两地游客互送，以宝塔山为窗口，讲好红色延安故事，实现两地文旅资源共建共享，推动双城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依托西延高铁两日黄金游精品线路，黄河壶口瀑布景区也成为游客周末短途出行的热门选择。西安游客晴天：
5: 以前总想着来壶口，但路程远，要专门腾出长假才方便过来。现在坐上西延高铁，周末就能实现短途出行。
1: 咸阳游客蔡游深：
6: 我们呢，是从西安搭乘高铁，一出站直达壶口瀑布景区大巴，换乘非常省心，不用来回转，对我们家庭出行特别友好。
1: 乘着双城协作的东风，我市各地推出系列配套举措，从线路优化到产品升级，从交通接驳到门票优惠，全方位提升回延游客的出行体验。今年一到七月份，宜川县累计接待游客364.4万人次，同比增长 6.58%， 游客总花费18.27亿元，同比增长 16.89%，全县文旅产业产值7.36亿元，同比增长 7.29%。 宜川县旅游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景景：
7: 五月份以来，开通洛川、富县至壶口瀑布景区直通车线路，并落实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游客可凭高铁票凭证享受壶口景区门票团队优惠价，为来宜游客提供便捷实惠服务。
1: 西延两地文旅协同发展不仅是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抓手，更是传承陕西文脉、讲好陕西故事的重要载体。围绕两市协同发展工作部署，我市将持续优化精品旅游线路，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完善协同发展机遇，全方位立体化塑造西延文旅联动特色品牌 AP， 持续放大区域文旅品牌影响力。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海燕：
8: 推动延安文旅资源纳入关中旅游年卡，借助新媒体联合推广双城周末度假产品，打造西延旅游专线、高铁两日黄金游，促进客源双向流动。在非遗文创领域，联动西安举办非遗主题联展，采用西安文创团队设计加延安非遗手艺模式，联合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共享产销渠道，布设文创专柜，培育区域文创品牌，整合两地历史与红色资源，共建标准化研学线路，共享师资课程，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文物联展等活动，同时深化文艺双向展演交流，推动延安驻西安城市会客厅改造提升，全力打响西延文旅联动品牌。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与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小强、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小军一行座谈。
0: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刘小强、陈小军一行来言座谈交流表示欢迎，对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入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围绕七加二十五产业链群建设，加快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集群，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系统性谋划，深化长周期合作，坚持一盘棋思路，强化顶层设计，运用市场化思维探索合作模式，推进规划一体化、资源集约化、运营协同化、服务一致化，共同讲好延安故事，推动延安文旅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延安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服务企业质效，共同谱写启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刘小强表示，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将积极发挥优势，统筹延安全域旅游资源，提升存量业务合作品质，持续拓宽合作范围，释放协同发展效应，推动特色文旅资源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助力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0: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月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参加座谈。
9: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延安地处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中间位置，既是连接南北的枢纽，也是承接辐射的关键。做强关键之极的辐射带动，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引擎。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深刻把握了这一战略机遇，明确提出要做实极的链接，通过南融西安、北连榆林，在双极带动中实现延安新发展，以延安新发展更好服务全省大局。全市上下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入集进圈，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实极的链接，更好服务全省大局。
10: 文章说，做实极的链接，首先要深刻认清双极带动的经济规律与战略意义，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益提升，这是经济规律。省委把西安和榆林作为双极提出来，不是简单的堆强砌大，而是通过做大做强双极带动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对于延安而言，随着双极的提速扩容，既面临虹吸效应增强挑战，更拥有辐射溢出效应显现的机遇。我们必须摒弃等待观望思想，克服畏难松懈情绪，充分认识到只有主动融入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梯次配套的产业圈、便利共享的生活圈、建立联系紧密、优势互补的协作圈，才能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0: 文章指出，做实极的链接要南融西安，借势科创资源，打造协同发展新高地。 西安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创新要素，

0: 我们要紧扣科技创新协同这一核心，依托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深化校地合作，共建研究院、实验室、中试基地，推动能源化工、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科创成果在延安落地转化，真正实现西安研发、延安转化。同时要推进产业深度融合，聚焦先进制造业，构建西安制造、延安配套的协作模式，围绕西安都市圈市场需求，建设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依托西安历史文化资源，联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实现客源互送、品牌共建。此外，还要强化对外开放合作，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搭建物流通道，拓展中欧班列沿线市场，让延安的特色产品借船出海。
1: 文章强调，做实接的链接，要北联榆林协同能源革命，共建陕北转型新引擎。我们要以推动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为牵引，立足两市实际，围绕能源全产业链分工布局，因地制宜共建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等新质产业园区，延安与榆林同根同源，红色文化与黄土风情交相辉映。我们要联合打造红色革命游、黄土风情游等精品线路，开发陕北印象系列文创产品，共建延榆红色研学共同体，打响周末去陕北品牌，构建大陕北文旅格局。
0: 文章最后说，做实急的链接不仅是延安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全省大局的责任。当延榆高铁呼啸而过，当陕皖特高压电流奔涌，当延字号苹果种质库孕育新苗，延安将站在重塑区域价值的新起点。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全会精神为指引，坚决破除观念茧房、经验茧房、信息茧房，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南荣北联中找准定位，在协作共赢中壮大实力。唯有以链接及创造、协同及生产、融合及升级的自觉，把全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都转化为重构延安比较优势的实战单元，方能在服务全省大局的宏阔叙事中写下属于革命圣地的硬核答案。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进入八月，我市各地特色产业迎来丰收季，乡亲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锦绣日月，再添喜悦。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入秋后，黄龙县歌台乡的双色木耳迎来采收季，黄色木耳、白色木耳层层叠叠，长势喜人。村民耿振华正和大家一起有序开展采摘、分拣、晾晒作业。
4: 今年我种植了两棚木耳，预计今年两棚纯收入可达20,000元左右。在家门口发展特色产业，让我们种植户增收更有底气，更有保障。
3: 双色木耳的规模化发展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闲置大棚资源，更搭建起就近务工平台，带动村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村民李文龙说，
5: 现在正是木耳采摘的黄金时期，基地工期长，活计稳定，既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又能照顾老人小孩，收入踏实，生活安稳。
3: 目前歌台乡双色木耳产业已形成菌种培育、田间管护、集中采收、仓储销售一体化产业链，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分拣、规范化管理，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水平持续提升。黄龙县歌台乡政府工作人员杜方春，
6: 我们将持续做精做细木耳特色产业，同时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配套设施，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持续擦亮客的生态木耳特色品牌， 以特色产业体质增效，持续赋能全面乡村振兴。
3: 这段时间，子常市马家边镇刘家坪村的水果玉米也陆续成熟。本地网络达人将直播间设在田间地头，全国各地订单纷至沓来。子常网络达人陕北老水：
7: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网络的力量，然后把这个玉米卖成鲜玉米，就可能比咱们平时卖成干玉米的话会多出来一半。这两天卖了几百袋，但是后续上来的话出单量会更多一点。
3: 随着特色产业的壮大，刘家坪村探索推行村委加家庭农场加农户加电商销售发展模式，统一种植管护标准，农作物成熟后再统一采收，分级包装，依托合作电商线上直销，形成完整产销链条，有效规避了农产品滞销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稳住了农民钱袋子。子常市马家边镇副镇长陈科汉：
8: 我镇将系统总结产销带扩经验，把水果玉米作为特色富民主导产业持续培养，通过逐步壮大种植规模，优化产业配套，进一步突出产业效益，确保农户稳定增收。
3: 甘泉县崂山乡杨庄科村的西红柿也大面积成熟，红彤彤挂满枝头。乡村振兴中，杨庄科村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设施农业，全村建成西红柿种植大棚41座，目前已累计上市4万多斤。种植户惠勇告诉记者：
9: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就不打农药，口感非常好，在政府今年补的塑料布、膜、肥进行大量支持，小路现在还是一天比一天好，大家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3: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市立足各地农业农村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优势，在打造特色产业上下足功夫，着力培育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土字号、乡字号产品品牌，形成了延安特色乡村品牌矩阵，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了根基，为群众幸福生活稳稳托底。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唢呐是陕北地区民间世代相传的一种吹奏音乐，其中堪称陕北一绝的子常唢呐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子常市积极挖掘保护传承民间优秀文化，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让这一陕北大地上的传统艺术瑰宝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1: 一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时而悠长，时而高亢。吹奏者焦养亮今年已经70多岁，几十年来他一直和唢呐打交道。在他看来，唢呐表达的远不止喜庆和热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子常唢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焦养亮：
12: 这是一个陕北耳熟能详的一首民歌，他这个表现的也非常丰富，又带一种思念，又有一种恋恋不舍的一种感觉。
11: 子常唢呐是陕北大唢呐的典型代表，是黄土高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代代相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过去民间吹奏多以五人为一班，逢春节秧歌、转九曲等场合都能听到唢呐声。对一代代民间艺人来说，学艺往往从跟着师傅打下手开始。同样是子常唢呐非遗传承人的赵志海，8岁就开始跟着学艺，最初打锣打鼓，16岁出师，18、19岁就开始带徒弟。如今他带出来的徒弟又开始收徒。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子常唢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志海：
13: 8岁上开始学吹奏，从倒轮倒鼓，从16上个就出师吹上。然后陪个18、19个就带上徒弟。
11: 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没有变，唢呐的演奏方式却有了不少变化。过去常见的五人组成的吹打班子，现在多人合奏越来越多，一些演出还加入电子鼓、电子琴、萨克斯、长号等乐器，演奏曲目也从传统曲牌拓展到民歌、道情、小曲等，表演场景从村落、院落、 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如今子常市一些中小学校也开设了唢呐社团，请专业老师进校园授课，孩子们从识谱指法学起，过去主要靠口传心授。

0: 的民间技艺，如今有了新的传承课堂。子常是秀岩中学学生栾延浩。
1: 我从小就十分喜欢唢呐，每次听到唢呐的声响，我都十分的开心。有幸参加了唢呐社团，通过两年的学习，我不仅掌握了唢呐的理论基础知识，唢呐吹奏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
0: 2021年，子常唢呐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还通过组织艺人培训、邀请专业教师授课等方式，继续保留传统曲牌和吹奏技法，同时探索新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子常市文化艺术培训中心副主任马小红：
2: 我们将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理念，持续深化师徒传承模式，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好唢呐艺人集中培训工作，把非遗技艺融入校园，从小培养青少年传统文化兴趣，让这门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宝塔区第三届爱上信天游陕北民歌大赛海选日前在延安新区福人巷火热开赛，赛事分少儿组、成人组依次开展选拔，共140余名陕北民歌爱好者齐聚现场，以歌抒怀，以声传韵，在烟火尖响间唱响原汁原味的黄土乡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辈子，我们会一见钟情很多人，两情相悦一些人，然后白头到老一个人。爱一个人有千万种可能，有的以为能画上圆满的句号，谁知却合了又分；有的过程坎坷，却始终丢不掉缘分。你本以为他只是人生过客，最终却成为了你心里的常客。王二浪，有没有？